0: 你大概就会说它有一些音，它就是很
1: 听完以后你就觉得很舒服，就
0: 好温柔呀，一下子就被同化了。
1: 但他的长相吧，就他是一个男生，然后大概今年也快
0: 瘦的，
1: 今年快五十了吧？
0: 哦，他快五十了吗？
1: 对对对，快五十岁，
0: 那是真是看不出来。
1: 他长得跟谁很像？林志炫。
0: 咦，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也很瘦，也那个，然后他
0: 讲话脸型很像，
1: 超级温柔。比如说他冬天要给你把脉的时候，他会把手先搓热，然后再给你把脉，然后跟你说：“哎，家不好意思哦，我手可能会有一点冷哦，你不要介意哦。”
0: 哎呀，不得不说，没有哪一个姑娘会在这样温柔体贴的男生身上哈，就是讨叫怎么说？
1: 讨厌？
0: 不会讨厌他，
1: 对，就是不会讨厌任何一个温柔体贴的男生。
0: 我的意思就是逃不过他的手掌心了。哇、
1: 哦，那倒是的哈，因为我跟大家讲，就是他们那种语言的魔性是会让你觉得。一来呢就他很有亲和力，
0: 是的，
1: 尤其是做医生的人啊，其实你有的时候跟病人你应该是共进退的，
0: 对，
1: 所谓的共进退就是你不要吓他，就很多人其实没什么问题，医生就会说哎，你这个很严重啊，你要怎样怎样怎样啊，你被吓半死，对不对？那很多医生就说啊，没有关系，他的那种情绪价值给到说啊，
0: 没有
1: 关
0: 系啦，
1: 我们一起解决，对吧？那你的心理至少是比较、那个、
0: 对，至少不会焦虑，
1: 对，
0: 没有被制造焦虑制造出来。
1: 对，我就觉得说医生的态度有的时候包括你讲话的语气其实很重要。
0: 对对对对对，你的态度，你的那个耐心，然后因为其实很多的病人呢，他毕竟自己生病了本来就着急，或者家里人生病本来就着急，
1: 这很正常。
0: 然后如果说你可以耐心的跟他讲一讲什么样的原因，这个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做啊，其实大部分的人现在很多的人都能接受。
1: 对呀、啊、
0: 而且会很听话。
1: 对呀、啊、
0: 会非常听话啊。
1: 对的、所以说啊，这个态度决定一切，就像我们做节目一样的，我们也要用好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位夹心饼干。对吧，如果我们对你们很凶，每天早上做节目的时候情绪都特别不好，你们还会爱听吗？
0: 对，就是我刚刚看到小兔啊、发了一个苹果18的手机的价格，
1: 把我眼睛戳瞎吧。
0: 对，真的是，大家都知道是因为现在这个因为芯片的一个问题吧，
1: 对吧？所以大家都知道原因就应该就好了嘛。
0: 对，就是之前我妈在南京的时候哈，每天晚上如果说9点多钟还没有回家，她就会给我打电话
1: 啊，9点多钟就可以，
0: 就会问我你大概什么时候回来，然后呢，我基本上10点钟就要到家，再迟就不太合适了，她会数落我，大家懂吗？数落哈，
1: 你干嘛不回来？你在外面干什么的呢？你一个女孩子这么晚在外面不安全，你知道吗？
0: 对，这句话是常说的，
1: 对吧？肯定会。
0: 现在可好了，现在就是说呢，那个10点钟已经躺在床上了。
1: 你妈妈现在应该很放心你哈。那你可以告诉你妈妈，你说妈妈，这里是中国，它非常的安全，
0: 相当安全。
1: 你凌晨1-2点在路上走都没有关系，这里不是西班牙，不是意大利，不是法国，
0: 是的嘞。
1: 中国是真的治安最好的国家，就完全，尤其在南京，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你凌晨2-3点在路上走。不会怎样了，你长得再漂亮也没有用。
0: 没有用啊。对对对，其实这种安心感啊，真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的这种安全状态给到我们的就底气，所以刚刚我们用到了罪啊，
1: 对啊，
0: 这个词真的是很安全，
1: 很安全，就是我觉得国家给我们的安全感，给我们的这种舒适感，是要我们好好去珍惜和爱护的。
0: 对，
1: 我在国外，我晚上哪敢1-2点钟在路上走啊，一个人是吓死好不好、真的，我跟你讲，我有过一次凌晨1-2点钟在曼谷街头走，还下着微微的雨，我真的吓坏了。因为其实我就一站那个天铁 BTS 路，很大概也就可能6-700米7-800米这样。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8+1有点上头，就说哎呀，就这么走回去吧。我就沿着我市区啊，我就沿着那个 BTS 的线路走，我讲我吓死了，沿路好多那种就是睡在地上的，然后在路边喝酒的，然后什么样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而且长得都是面目狰狞的，有一点。
0: 明白明白，尤其还是晚上。
1: 对、
0: 对，
1: 但那时候也没有很晚，大概也就是12点钟左右这样子。还没有到凌晨1-2点、2-3点的那种。
0: 明白明白，
1: 反正
0: 关键是你在那儿走，他们也会投来各种各样的眼睛。
1: 对，
0: 眼光，
1: 因为你一看你就不是当地人，
0: 对，
1: 然后他们就会你就会很担心。所以说你在南京，我讲凌晨2-3点钟走，我一点不担心，担心啥呀？
0: 对呀、

0: 价498元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要19.8元。现在下单25头送15头，下单50头再送您50头哈，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这样的。
1: 相伴开启每一。

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参与进来。昨天晚上美股大家还这个看到了吗？昨天晚上美股虽然我们看到昨天晚上这个费城半导体是跌得惨不忍睹，什么老馒头啊，对吧，我们看到这个特别是康宁好像也跌了十几个点，对吧，康宁啊，老馒头啊，然后一些什么闪迪啊，就是费半昨天是大幅下跌。但是哎，你别看啊，人家什么摩尔玛呀，可口可乐啊，迪斯尼呀，这些顶起来了。所以昨天其实你看，包括昨天晚上像英伟达也就跌了两三个点啊，各位看英伟达马上又要历史新高了，哎呦喂，对吧，你看这个海力士三星已经是新高了，然后英伟达已经快历史新高了啊，那波对吧，就是我们七月份那波全球都跌，人家也跌 啊快回去了啊，人家龙头已经快回去了，快新高了，然后有的都已经存储都已经新高了，是不是啊？昨天晚上美股也跌的啊，但是其实指数来看还好啊，指数来看还好，主要是费城半导体跌的比较多。但是我倒没有对我们今天 A 股很悲观了，因为我觉得我们昨天先跌过了，对吧？周一我们先开盘嘛，我们东方领的这个在前面嘛，我们先开盘了啊，所以我倒不觉得今天咱们大 A 会跌的多惨多惨，我倒不觉得啊，我倒不觉得啊。今天就我们说的那 ABF 载模 AAF 什么 AB 什么 F 那个载模，大家还记得吗？曾经跟大家讲过啊，那个什么深意科技啊，对吧，深意啊，然后什么183603186，对，华正啊，金安国际啊，对吧，金安国际看今天咋样，金安国际，然后最近还有啥，最近还有二三线的 PCB 也好啊，超声电子对吧，同丰最近二三线的 PCB 好，为什么，因为这个高端的高端的 PCB 都去供这个 AI 了啊，所以反而一些二三线的一些什么不是去二三线的厂啊，不是给高端 AI 供这个 AI 的啊，反而他们最近涨的是不错的啊，涨的是不错的。好吧，那么今天来看一下市场吧，先。今天我们看市场是目前还好啊，还好，早上摔了一波以后现在微跌 0.06%， 这是上证啊，深成指现在平盘了，北证跌北证涨 0.41%， 全 A 等全跌 0.66%， 然后科创啊，科创最近马上科创就差一丢丢，科创是已经新低了对吧，对对，科创应该是已经新低了，今天起来了，然后创业板是差一点点新低，今天科创反而是起来了，科创信息涨 2.67% 嘛，就是我们说为什么就最近好像应该是那个华为的深腾这个部署的不是特别理想啊，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国产链确实是比较弱，对吧，国产链确实是比较弱啊。好，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科创板啊，在创了一个新低之后，今天科创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反弹啊，这还是人气所在哦，还是我们跟大家讲，就是你可能现在因为现在确实大量的资金在这个 AI 赛道里啊，就 AI 起市场起， AI 弱市场弱。好，那么接下来马上我们进入到今天这一个一开盘这一个整点看盘吧，我们再来听一下业内人士啊带来的当下对于市场的一些分析和研判。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0: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时间是午间的12:01。那您此刻听到的是由中波702千赫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中波585调频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的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好，首先来看看天气怎么样。步入到九月份了，我们江苏呢也进入到体感绝佳的秋日时段。不过呢，昼夜温差拉大的典型秋季特征也是越发明显。今明两天呢，我们江苏多地的最低气温将会步入一字头，这秋日凉意啊也进一步凸显。我们来听本台记者江齐慧的报道。
1: 本周江苏天气整体平稳，没有明显降水过程，多云晴好天气主导全省。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梅介绍，
2: 像16号之前基本上全省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19号到18号全省呢可能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这种阵雨或者雷雨。19号也基本上全省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也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20号全省基本上就是全省多云到晴。
1: 在整体少雨干爽的天气格局下，本周气温走势同样十分平稳，没有冷空气侵扰，但是秋季专属的昼夜温差大特征表现较为突出。刘梅介绍，
2: 大部分时段呢最高气温都会在27度到30度这个范围里面，早晚温差会相对大一些。最低气温15号、16号的这个最低气温，可能全省大部分地区都会在16度到18度。这样的话，可能像早晚和中午前后的这个温度的温差会相对比较大。
1: 少雨干爽，无暖乘凉，昼夜温差悬殊，是这周江苏最鲜明的秋日天气特点。昼夜气温差异被明显拉大，造就了早晚凉爽、午间偏热的独特体感。气象部门提醒大家，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分层穿搭，灵活增减衣物。
2: 进了九月份之后，随着水汽啊或者湿度啊相对要小一些，所以像早晚的温度到和中午前后的这个温度温差就会相对比较大一些，所以早晚大家会感觉到相对凉爽一些，但是在中午前后的这个温度还会比较高，像30度左右的这个最高气温，可能大家还会感觉到相对比较热一些。
0: 今天感觉还是比较凉快的啊。好，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全省是多云到晴，今天的最高温度江淮之间地区呢是27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0度。最低温度江苏东南部地区19到20度，其他地区呢是16到17度。再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是多云19到29度，明天多云19到28度，后天呢是多云到阴，夜里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那后天的温度呢是20到28度。总体来说呢还是非常的凉爽舒适的。要知道像我们南京的秋天是非常的短暂的还没等你反应过来，冬天很快就要呼啸而至，所以大家一定要格外珍惜这短暂的秋天。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扎实推进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筑牢秋粮安全防线。宿迁市湖滨新区4.2万亩霸王蟹养殖塘口进入到关键育肥期育得肥肥的，等着人们来品尝呢。高邮大虾综合交易中心投入试运行，那么当地虾产业成功打通流通堵点。今天的赢在乡村，我们

0: 一起来聊聊宿迁创业能人严静和他的金浆果业。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
0: 霸气，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个霸王啊，是西楚霸王啊，来自西楚霸王的这个故乡啊，所以叫霸王蟹，这名字起的真的是特别好。而且霸王蟹吃的也非常好，吃的是鲜冻鱼、玉米等一些大块饵料，而且呢，这个是螃蟹在育肥的关键时期啊，给它吃的非常的营养啊，这个时候把它育得肥肥的，那接下来呢，马上就要迎来上市的时候了，才能卖个好价钱。有人说，哎，我们这儿的大闸蟹都已经上市了，哎，这是哪里呢？这是在我们南京仲裁水产市场啊，兴化和扬州等地的大闸蟹就已经新鲜上市了。那么为什么会比其他地方早一些呢？那么今年上市时间比去年的确是早了10天左右啊，上市早卖的价钱高啊，这个时候的母蟹价格是在50块钱左右一斤啊。那么都是来自兴化和扬州等地的，他们呢，哎，提前让大闸蟹上市抢占市场。但如果说你想吃阳澄湖大闸蟹，想吃宿迁的霸王蟹，想吃南京的固城湖大闸蟹的，还得再等一等。再提醒大家一下啊，健康成年人每次吃1到2只中等大小的蟹为宜，每周不要超过3次。有人说，妈呀，我有那么奢侈吗？每周能吃3次以上的大闸蟹，那日子过得真的是啊，小日子过得可得劲儿了，是吧？但是要悠着点儿啊，这东西大量的啊，还是要啊适可而止。好，说完蟹，我们再来说一说虾啊。我们江苏哪里的大虾最有名呢？当然是高邮了。里下和优良水土孕育出了品质优良的高邮大虾。最近呢，位于高邮龙球镇的高邮大虾综合交易中心投入试运行，当地的虾产业成功打通流通堵点，实现从好水养以多元渠道拓宽增收路径，持续推动高邮大虾产业高质量稳步发展。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
0: 他们呢有一些野生的苜蓿啊啊等等一些草，另外呢还种点玉米啥的，哎，这样的话就能够直接啊用来喂鹅了。那么这个鹅呢，它是属于杂交品种，它不能自己留种啊，所以呢下一代性状呢容易退化，想留种还得要重新去买鹅苗。那有人也要问了，说养这个鹅效益怎么样呢？啊，这个鹅他们是养了有120天啊，养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啊。其实如果说是做肉鹅的话呢，希望资金周转快一点，70天就能够出栏了。那么养个120天，那就是老鹅了啊。那么这个行情呢还是不错的。现在来看的话，一般来说，每斤大概是9.5到10块钱一斤的样子。一只鹅呢，如果是小的啊，我们按照70天出栏来算的话，一般卖到75到80块钱，单只利润是达到10到20块钱这样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心里有个数啊，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呢到扬州去看一看这个扬州三花鹅养殖产业到底怎么样。好，那现在时间是午间的12:24。那您此刻听到的是由中波702千赫、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中波585调频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的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大家接着收听。

0: 梨子七月至十二月持续供应，每日正常出货3至5吨。优质果品销往上海、南京、广州、佛山等地，部分果品供应香港市场。
1: 但虽然说我们的水果已经做到了出口，但是我们是经过第三方出口的。我未来要做的是，就是我们要直接对接国外，然后去做一个高品质的出口。
2: 好，刚才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来自宿迁的这么一家。

0: 听友，不管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氨糖，都可以放心试试。养关节不用跟风攀比，适合自己，性价比高，方便坚持就是好的。市场价129元，电台专属补贴仅需29元，日均呢花费不到2块，长期养护毫无压力。不管是自己日常保养，还是给爸妈长辈囤货尽孝心，都特别合适。正品保障，配方透明，使用便捷，是实打实的中老年刚需营养好物。补贴库存有限，想锁定优惠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早养护，早安心，守住日常，行动舒心。
1: 很多的长辈呢，一辈子为家庭操劳，习惯性的委屈自己，总觉得身体的状态还行呢，就不用保养。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0: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
1: 嗯，这个关节的养护从来不是奢侈的消费啊，而是非常基础的这种自我的善待了。每天呢不到2块钱的小投入呢，不用心疼花销，也不用去纠结利弊，简简单单的做好日常的营养补充，稳稳守住自己的行动自由和生活品质。
0: 金谷壮始终实事求是，只讲真实原料，真实品质，真实价格，让每一位听友都可以明明白白消费，安安心心入手。最后呢再重申一下本次电台专属福利，金谷壮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块钱每瓶，今日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搞定多重复合关节营养，片剂便携，使用简单，性价比拉满，人人都可以长期养护。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筋骨壮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0: 养好日常关节营养。

0: 我们要准备了一些，比如说学写字的桌子，这种怎么去摆放，怎么给孩子来调整这个座椅，也会指导我们。
1: 在健康管理师指导的两年时间里，孩子的学习和日常生活都有了明显的改变。
0: 所以我感觉精气神比以前好多了，驼背这里面也改善了很多。像以前呢，背个书包可能都是这样，然后现在都是都能挺起来。费用就是按照年嘛，小几千块钱吧，3000多啊。
1: 李耀晨毕业于南京体育学院运动健康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运动健康相关的领域。2021年参加了健康管理师资格考试。他是怎么走上健康管理师这条道路的？怎样才能获得从业资格呢？
2: 这是有实操有理论，理论是机上考试，生理生化等等各方面的知识都有，包括我们以前学的解剖它都会有，还有一些运动建议啊等等的，包括慢性病管理，辐射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其实要求是蛮高的。如果说你是各方面都比较专业的人的话，确实会简单一点。如果说你有一个方面没有学过，可能就会学习起来会有一些压力。在校外招考的话，
1: 考取了健康管理师这项职业资格证书后的李耀晨，一直在这家社区里的健身房担任健康管理师的工作。积累了工作经验后，他对这份职业渐渐产生了全新的认知，也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有了清晰明确的目标。
2: 其实我一直想从事的就是健康相关的产业嘛，考取这个证书之后让我了解到整个健康产业，包括今年不是提出了健康中国的这个概念嘛，也是帮让我更加坚定的信心能往这个行业去深造深耕。
1: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我国医疗模式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预防为主，医院只解决疾病治疗，家庭是健康管理最小单元，需要专业人员把健康干预前置，减少慢病发病，降低整体医保负担。随着全民健康意识提升，健康管理师这一新兴职业逐渐进入大众视野。
2: 每天的咨询量是非常大的，每天可能会有十几个从小学甚至或一直往上到六七岁的中老年人都会有这方面的需求。中小学生其实学业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更需要去提前干预。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有明确需求的，对于减重的话也是迫在眉睫的一个任务吧，就要在他产生肥胖之前就帮助他避免产生这些慢性病。因为这些慢性病一旦比方说高血压我产生了之后是不可逆的，那我们尽量是在他超标之前是最好的。当然如果体重已经超标了，那我们希望在他超标的情况下还没有产生这些慢性病的情况下把它压制下去。
1: 目前我国超重和肥胖人群已占成年人总数的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肥胖率也持续攀升。肥胖也是世卫组织明确认定的慢性疾病，自2024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起，已有不少医院积极开设体重管理、减重多学科联合等门诊，帮患者制定包括饮食、作息、运动在内的体重管理方案。社会机构也在积极参与国家提倡的体重管理3年行动。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增强，健康管理师的业务更加繁忙。
3: 他要出去走一走，
4: 是吧？啊，那我们就是说，后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那个他就走2步，他就不动了。哎，脚后跟踢他一下，给他一点就刺激，再让他往前再走一走。好，对，好，这只脚来，我们再挪一挪
5: 脚。针对我们筛查发现的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会对接全科医生团队，我们会根据居民的年龄啊、身体状况还有健康的风险，实行一些分类的细化的一些健康管理。对于慢性病的患者，我们重点做一些指标的监测、用药的指导和生活方式的干预，控制一个病情的发展。然后对老年群体，我们定期的随访和风险的排查的，降低它一个突发风险。
1: 近几年国家大力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鼓励培养健康管理人才。健康管理师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个性化方案解决家庭健康痛点，这种预防为主精准干预的能力模型，既区别于中间要陪伴女性生活近40年时间，如果产品质量不好会大大增加妇科感染的风险，所以在挑选和使用上要更科学更安心。 首先

0: 就是要看懂产品背后的卫生要求。
1: 日常选择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标签，就是真正这种国家标准定义为消毒级的卫生巾的话，上面是有消毒级这样的标识的，你在选的时候认真看一下。消毒级的你看这个标识，这种消毒级的呢，它因为它是可以隔离这个真菌污染的，非常适合生理期使用，非常安全呀，放心呀。另外就是它也适合其他一些比如说敏感性的人群，也非常适用。
0: 过去消费者选择卫生巾更多关注厚薄、柔软、透气、吸收等使用体验，而现在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关注经期用品背后的安全与卫生标准。那么普通级和消毒级又有什么区别？为此我们来到了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请专家为我们解读一下。
2: 卫生巾产品的检测项目比较多，在这些检测项目中，与产品卫生安全关系比较密切的是微生物指标，相关国家标准也会根据微生物控制要求的不同，将女性经期卫生用品分为普通级和消毒级。
0: 卫生巾中的微生物指标控制不当，尤其是一些致病菌或真菌存在于产品中，就可能增加使用过程中的健康风险。按照相关国家标准要求，普通级卫生巾和消毒级卫生巾在微生物控制上有差异。比如真菌指标，普通级要求真菌菌落总数不超过100 CFU/每克，而消毒级则更严格，要求真菌不得检出。
2: 检测人员会对样品进行细菌菌落总数、真菌项目等指标检测，尤其是真菌项目，消毒级要求是不得检出。经过规定时间的培养后，我们会根据培养结果和检测数据，判断样品是否符合消毒级相关要求。
0: 按照国标 GB15979-2024 附录 B 的标准要求，实验人员对淘淘养颜天山白系列卫生巾进行了微生物检测，最终检测结果显示，这款卫生巾符合消毒级卫生巾的国家标准要求。消毒级卫生巾在生产过程中是如何练就的？背后藏着训犬师们哪些不为人知的热爱与付出？
3: 被咬了其实就是必须的事，你没这个心理准备就没必要做这个行业。
0: 更多精彩消费主张。
4: 随着使用者越来越多呀，然后呢这个慢慢的无障碍的这个环境啊会越来越好。
0: 聪明的导盲犬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呢？记者来到北京农学院导盲犬培训基地，基地里只有5个月的幼训，主要是坐卧立等简单的指令服从，以及嗅觉、胆量、环境适应情况等训练。他们还将在6月龄、9月龄分别接受考核，检验训练成果。这几只拉布拉多今天要接受6月龄的考核。
5: 你这个服从性特别好，已经超过我们的幼训的6月龄的考核了。它的闲情欲应该不怎么好，你用食物动力在训练是吗？接下来你得怎么样也要慢慢的去转换成我们的物品的闲情欲。
0: 考核合格的犬只，接下来通常会进行服从科目、废墟搜索、野外搜救和箱体搜救4个科目的训练。
5: 一旦接触这个行业，你会发现这个职业它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你在救援过程当中那种心情真的是可以忘我的，那种需要救被困人员的那种心态，你会觉得我的训练还不够，我和我的犬要加倍的努力训练，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任何条件的影响下，我们都能搜到被困人，那一刻才是最重要的。
0: 杨雨迪是山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搜救犬专业支队教练员，也是消防搜救犬队伍唯一的女教头。女性的细心让她把训犬这份职业琢磨得格外通透。
5: 你要把它培养成才，其实我感觉就跟现在就父母培养孩子是一个道理的，你要倾尽很多心力，最终鉴别呀、还有扑咬啊，这些都要练的。因为我手上这个伤口，就是因为那时候练扑咬的时候，犬冲你扑过来的时候，唰一下咬透了。这太多这种，就是受伤了。
0: 训练搜救犬核心就一件事，让它记住人的气味、汗味、体味、气息，什么都行。训导员要反复训练它用鼻子分辨

0: 不同味道，到了救援现场才能从一片废墟里快速把人找出来。不过光靠鼻子还不够，人和狗的默契更关键。搜救犬一个眼神，一个细微动作，杨雨迪立马就能懂，只有这样搜救才能高效完成。
1: 就是我在出任务的时候，那是咱们章丘这个爆炸案现场，我带着他去了，那个地方很危险，随时都可能塌方，然后开始用爪刨，啊，用爪刨，刨完之后我就知道这一定是有人体气味的，嗯，然后呢，然后他看看我，就告诉，其实他在看我的时候就告诉我这儿有人，但还没示警呢，然后我就喊去搜，哎。他就这俩爪刨得更兴奋了，之后开始汪汪冲一个地方，汪汪一直在叫。我内心当中我是已经确定这是一定是有人的。然后我们还有二次确认嘛，然后那个另一个士兵哥也进去了，也是一样对着这个那哐哐哐示警，最后确实是有被困人员的。
0: 搜救犬一般工作8到10年之后就会退役，到时候要么由相伴多年的训导员带回家养着，要么留在基地安置中心养老。
1: 有很多我们作为训导员的家属都说，他陪狗的时间都比陪我的时间长，一年可能见孩子就是6个月了才回来一次，但是呢你看我们起床之后就是犬，睡觉之前可能还想想我这犬门关了没有，今天天气怎么样。
0: 说完专业的工作犬，再说回咱们身边的宠物犬。现在养狗的人越来越多，谁不希望自家毛孩子乖巧懂事，在家暖

0: 餐，师傅正在为大家制作今晚的晚餐主菜烤全羊。
1: 我们是那个团体出行嘛，所以大家一起，那么我们在出行前其实有跟这个民宿老板有聊过，说这边晚饭提供什么样的选项，那老板其实给我们

0: 二线的弹性胶，你看看，他们其实有很多啊，部分几个股价都弹出来了。真正从七月底到现在，有的是接近新高，甚至触碰新高。但是好多人都忽略了这一点，总觉得我手中的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你手中拿那个，它就是不是最强，它一定有逻辑在里面支撑的。最强的那个一定是有逻辑的。但是很多人是什么情况？就是每次看到上涨的时候不敢买这个最强的，结果拿到手中了，以为会补涨，结果半天不涨上去。这个缩气的动作很明显，只有一些核心的它能够涨上去，而且力度也很强，已经有很多股票在八月份到现在反弹，有的50%、60%、70%、20%都有很多。我们去试试再筛选一下。都会有轮出来一些，但是可能你都没有普到，而是普到了那个龙二和龙三，它就是不涨，或者涨上去两三个点，明天又跳个四五个点，就是这种很磨人。那这个东西真的是考验我们对于市场的理解和认知，因为真的是跟二季度是不一样，它在不断缩线不断上，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刚刚回答你刚刚问题，它的反弹力度是有的，但不是所有的股票都有那么强的力度，它就是那么几个，对于我们的操作难度确实很大很痛苦。十年周期呢，它是一个节点，这个不是说绝对的，要跟随市场的一些波动，还有这个创业板整个指数的一个共振的情况，能够跟随这个东西，没有统一调是吧？因为市场是走出来的，哎，去做对比，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是不能同一时间而言啊，因为那是新能源，本质上它是一个制造业，它的技术含量还是什么？新能源更多的它就是炒的是一些光伏发电嘛，光伏发电的本质是硅，你只要把这个硅搞出来了，其实更多的它就是一个制造业加工流水线就可以完成，但是。AI 科技这个东西是真的是需要技术壁垒的，对不对？它是不断创新的，它是有技术迭代的，只要有迭代它就有增长，有增长它就有成长性，有成长性它就有预期，是这个逻辑。所以它跟我们传统的制造业可能是有一些区别的，那这个就不同时当前的前几年的宏观环境跟现在的宏观环境是不一样的。现在这个因为钞票在无限印发呀，所以 M2 每年都在增长，那钱去哪儿了？那时候还有房地产，房地产慢慢撑下来，房地产居民存款等等，从大的宏观条件这个蓄水池是够的，所以 AI 的逻辑包括整个宏观的这个 M2 的增长以及这个宏观的蓄水池它是够的，那是有支撑的，只要有一个启动点，我觉得是不可同日而语啊，此一时彼一时，所以我认为这个预期要好一点。
1: 嗯，好，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些分析和操作的这一些建议吧，供各位参考啊。那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再次感谢杨灿杨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再见。
0: 再见。
2: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电。
1: 今天的这个剪刀差越来越大，开口越来越大，这叫做分。那分久必合的意思就是，那你涨得高的会回落，跌得惨的啊会补涨啊，它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判断啊。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啊，它还有其他的数据的支持和支撑。啊，所以他也说到，接下来让大家看券商是看券商的补涨的机会，而不是说接下来的逻辑就发生变化了啊。科技未来我们国家就不发展了，然后要大力的发展金融业啊，用券商来主导啊生产力的变革，用券商啊用证券公司来引导是这个行业的变化。他从这个层面是没有变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它不是这样的一种变法。它底层它还是一个补涨而已，只不过它补涨的可能会持续性强一点，补涨的多一点，会形成一个补涨的机会，操作性的机会，仅此而已。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的判断是一致的，是一致的。啊，好，我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好，各位互动起来，今天的互动话题，这个位置能不能撑得住啊？发表您的看法。另外呢，你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来保持交流。稍事休息，在半点之后将邀请杨松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各位做分享。稍后见。

0: 走了多远
1: 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在下半时段投资小课堂，我们将会继续来连线嘉宾，来跟各位做交流啊。下半段我们将邀请到的是一尺教育的讲师杨松杨老师啊，继续来跟各位做分享。我们这会儿时间就请进杨老师。杨老师，下午好。
2: 下午好，主持人。
1: 好，我们请导播老师也帮我监听一下，因为今天我们换了新的这个设备啊。

0: 换了这个新的设备，帮我监听一下这个声音是否正常啊。好，我们今天呢将继续邀请杨松老师来跟各位做分享啊。这段时间市场的波动确实非常的大，投资者呢，你说心里不慌吧？不太可能，对吧？虽然我们在意识教育老师们的，
1: 是一个阶段最低，然后第二天放量了，4月8号放量了，一放量就站上了百日均量线，这里就叫地量见地价，看到后面的上涨非常的顺畅，对吧？所以呢，再次走到这儿来，很沉闷，交易情绪很低，对吧？一方面呢，是本身我们整个市场缺乏比较强有力的主干；另外一方面呢，相信大家很多的投资者也在担心啊，外围一大堆事儿啊，对吧？等等等等，所以交易情绪不高，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定量。但是能不能见低价，你就得看定量过后有没有这种能够一下子站上百日均量线的放量动作，没有就不要期待市场会有太快的速度。那这种沉闷的状态在趋势的位置上呢，我们可以做一个细节上的判定。之前给大家提到过，这个位置是长期的次级回调结束以后的底部启动的区域，而这个启动区域如果要想摆脱底部，就必须守住关键的节点，关键的节点就是最后一根放量的阳线被跌破。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上周五把这个地方跌破了，那证明市场还是没有办法进入比较强的上升趋势，没有办法进入强的上升趋势，但是它也没有去破坏底部 K 线。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次这个底部 K 线的范围影响性是比较大的，底部 K 线是在7月17号。之前给大家提到，如果我们的节点再破坏，它很有可能还会去回踩7月17号这个底部 K 线。那我们现在把底部 K 线的箱体画出来，大家可以看一看。8月5号这里产生过一段的上涨，突破了底部 K 线之后产生回踩，彩电板块它的处境就比较特别。由于时间关系，对吧，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声音给大家去传播这个具体的知识细节，那我先跟大家打出一个信号啊，所有能够在大蓝鲸看的朋友可以看一下，今天证券板块出现了一个波段底部的提醒，它和前面在这儿破位的时候出现波段底部的提醒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从左侧交易的角度，这个破位发出了左侧交易的买点。这里要讲一讲什么叫左侧交易，什么叫右侧交易，简单的给大家提一提。左侧交易是指在下跌图中研究下跌的什么衰竭信号，就是你已经快结束了，动能衰竭了，在还没有见到向上涨。什么意思呢？指的是如果我们去看一个市场在一段比较短的下跌范围内连续出现了3个缺口，前面2个缺口都没有被回补，这就说明在一个小的单边范围内连续性出缺口了。那缺口我们知道功能性缺口一般分为突破、中继、筛竭三大缺口嘛。那如果在一个极短范围内连续性的出现了3个，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这一个阶段的下跌就叫衰竭。那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方法啊，来给大家找一个比较醒目的地方让大家来感受。举个例子，

0: 个地方是不是持续的下跌啊？这是第一个缺口，这是第二个缺口。记住，这种缺口不能被补了啊，被补了就没效果了，补了你的能量就被释放了，这个地方的。而一般达到第三个缺口以后，这种单边的动作就有可能产生反转啊，至少会产生什么，产生下跌速度的放反或者止跌啊。那这是我们刚刚说的三缺看衰竭信号，三缺见了衰竭之后的第一个动作是缺口会被回补，这个就叫啊确认缺口衰竭。确认缺口衰竭之后能否迎来转机，就看回补的 K 线，回补的 K 线一旦形成支撑产生再次上涨，那你就基本上可以确认趋势反转。那深证成指到目前是还没有产生回补 K 线的，而科创五零已经产生了回补 K 线，那就是今天的。所以今天这根阳线它是三缺之后见反转的初始 K 线，一旦这根阳线不被破坏并且再创新高啊，什么新高，就是比今天的最高价高的话，那就标志着阶段短期它的这个下降动作怎么样结束，新的短期上升趋势将会展开。这个是我们当下可以重点关心的，因为它的确对我们整个市场啊人气方面造成的伤害还是比较大的。那像这种三缺的情况很少出现，对吧？但衰竭的型号其实还是经常出现的，大家可以看看我的这个桌面，那这个桌面上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下跌动作。它
1: 这个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嘛，在这个视频号嘛，抖音号。
0: 嗯，抖音号暂时不是，是视频号、
1: 啊。先用视频号是吧？
0: 嗯，对。
1: 好啊，这个我晚上加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啊，也很好。
0: 对，这个一般会提前两到三天在中午直播的时候做通知。
1: 嗯，好，大家呢先把视频号没加的先加一波关注啊，然后呢。点击一些什么预约直播啊，这样的话开播的时候您会第一时间啊做提醒啊，第一时间这个得到消息。好，结束今天的节目，再次感谢杨松老师，那我们就明天的节目再会了，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看看时间，马上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啊，大家在大蓝鲸之上666啊来一波，明天中午啊终于视频号的直播开始回归了啊，这个好久没有看直播的朋友，明天可以赶早啊去看一看中午视频号财富充电站的直播了。如果错过了今天的直播，您可以下载大蓝鲸APP， 在这个搜索栏搜索杨奇的主播号，添加关注，在主播号里面可以找大蓝鲸的往期的视频的回放，然后找财经杨奇的短视频的作品，还有股市一周一谈的短音频啊，都可以来去点击收听收看。各位，我们再会。
2: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核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很多喝过的朋友都。

说这粉一冲开就是香，粉质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901-9191，400-901-9191。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现在是傍晚18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0: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1: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0: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1: 理财广场，
0: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来到了傍晚的6: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江苏财经广播的理财是越来越多的脆弱迹象。他们在报告中指出，投资人正在对未来 AI 投资的盈利能力变得愈发谨慎，特别是由于美国大型科技企业杠杆水平持续的攀升。此外，报告提出，在地缘政治紧张格局和能源价格波动加剧的背景之下，全球经济环境依然充满着不确定性，公众财力也承受着压力。英国的借贷成本在上周飙升到了超2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出于对通胀加剧和政府的债务不可持续的极度担忧，有报道称英国央行正在计划对于他们的印钞及缩表计划进行实质性的重构。据了解，央行官员已经和英国财政部及代表政府发债的债务管理公司敲定了新的方案。这个方案的核心是全面停止抛售期限在20年到30年的长期国债。目前，英国央行与财政部对于这个计划是拒绝置评。多位消息人士预计，在本周四，英国央行会在议息会议结束之后正式对外公布这个决定。尽管新的方案经过了多方协商，但最终的拍板权依然掌握在英国央行的手中。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举行了会晤，并且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他们呼吁英国政府为可能到来的宪政变革做好准备，并且承认各方自决权。这一次三方罕见的协调被外媒视为英国地方民族主义力量共同向伦敦施压的最新信号。面对三地的联合行动，

0: 英国政府表示，将继续和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地方政府合作，推动更深层次的权力下放，但他们并不会接受进一步举行独立公投的要求。从昨天开始，韩国证券交易所正式启动了盘后交易，股票的正常交易时间段依然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3点半。据了解，在这项新规制定之后，交易所正常收盘之后，投资人依然可以继续的交易，直到晚上的8点。来自韩国交易所最新的数据，在开展了首场盘后交易时段后，当地的总成交规模达到了1.8万亿韩元，约合13.3亿美元。外国投资人近日抛售了价值473亿卢比，约合4.93亿美元的印度指数可纳入债券，这也是2025年4月以来最大单天的抛售规模。根据印度清算银行的数据，在截止到9月11号的一周之内，外资累计抛售了571亿卢比指数债券，这也创下了5个多月来最大单周的资金净流出。这一次抛售发生的背景是市场担忧原油价格上涨或将加剧通胀的压力，并促使美联储加息，全球债券的收益率将走高。以上为一组财经资讯，稍后我们继续回到直播间。
1: 财富不是触手可得，但可以快人一步。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 FM95.2 AM585。

0: 摩根士丹利啊，他们在今年早些时候，他们预测到2027年全球的 AI 支出将突破 1.3 万亿美元。那包括像德意志银行啊，他们也认为企业跟国家之间啊竞争依然非常的激烈，那很难想象各家企业会在对手持续加码的时候选择主动的后退。另外呢，我们看到老虎证券的策略分析师詹姆斯沃伊他说， AI 需求的下一个阶段可能会更少的取决于新模型训练的频率，而更多呢要取决于模型的使用密度。而且他觉得算力需求下一个阶段啊，其实主要是由推理和智能代理类的任务来驱动，那么依然可以支持硬件啊，包括基础设施供应商。不过呢，也有分析认为对于 AI 硬件厂商啊，持续发出了一个警告，像三星跟 SK 海力士，他们计划在这个韩国新建芯片展业集群啊，总的投资模呢，投资规模超过了5000亿美元。那像这个日本凯霞，包括闪迪、和记啊，也投了超过310亿美元，大规模的去扩这样的闪存的一个芯片。那么分析认为说，如果新增产能落地快于增长的需求的一个增长，那包括高带宽内存啊，就是我们关注到的 HBM 啊，它在内的这些存储器就会面临一个供给过剩这样的一个风险。总归啊，最近这场这个大戏就是 AI 大佬啊集体的在喊安全第一，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声音呢，市场是被吓得狂抛芯片股啊。那特朗普是气得公开发声啊，但是长期来看，好像 AI 花钱的大趋势啊，似乎确实还没有停下来。但确实短期之内啊，这盆冷水啊，确实泼得非常的猛烈。
1: 价值投资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说：“市场短期来看是一台投票机，长期来看是一台称重机。在进行长期投资时，短期的波动并没有多大意义。
2: 面对波动，时刻保持冷静，克服贪婪与恐惧，不盲目，不冲动，不从众。理财广场与您共勉。
0: 理财广场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您在投资理财、基金投资这一块有问题想和我们交流和讨论，欢迎通过多种方式留下您的提问。第一个呢，是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拨打热线把问题登记，电话呢是02584456111 02584456111。那也可以在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每一

0: 天我们节目开的话题互动贴留下您的问题。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留下您的提问。那对您的问题啊，在每周五傍晚的6:30你问我答，我们都会邀请业内专家来统一进行一个解答。
1: 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造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核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9元，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一块。
0: 了解到在828新政之后啊，南京第一批涨价的楼盘出现了。哎，很多个楼盘啊项目开始对外宣布要涨价，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稍后一起来关注。
3: 关注楼市动态，解读楼盘真相，
1: 专家团队当您置业顾问，优惠网络为您精打细算。
3: 家在南京，幸福在南京。
0: 邀请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南京千百间置业运营总监王磊。王磊晚上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那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呢，还是来先关注市场。刚刚过去的一周，这个南京的学区房市场行情怎么样，请王磊帮我们做一个点评。
4: 好的，九月的第二周啊刚刚过去，我们热点学区市场的成交呢达到了80套，和第一周相比啊，成交量增幅超过了20%，和去年的同期相比呢，增幅也超过了10%。那市场交易量的持续上升呢，的幅度是比较大的。另外，像一些单二九啊，就是除了拉力朗加邦凤这样的一些单二九中的，也就是直升小学相对一般的，成交量也在增加。也就是说，整个片区成交呢，呈现出了一个多点开花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特征啊。另外呢，成交户型低总价的两室占比也是有所提升的，两房的成交总价呢一般会在118万到205万之间，三房的成交价格呢是在280万到396万之间啊。两室房源的成交特征呢，就是根据房屋的总价和楼层不同，也就是说总价越低或者楼层越好，你的成交速度就越快。那三房则是以环境、户型和楼层啊，也就是说实际居住的他会对环境有一定的这个要求啊，所以呢这是落户入学的需求和居住逻辑在成交户型上差异的一个根本啊。那第二个呢就是会员片区啊，目前的周的成交呢在17套上下，相比上一周啊交易量小幅下滑了20%。那优质房源的上个月以及首周的快速成交，导致阶段性啊可以成交的房源变少了，那是影响这个第二周交易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到目前的数据统计呢，片区半个月的成交总量呢是接近40套啊。那在会文片区当中啊，各板块当中，你像双会文周成交呢只有2套啊，从上一周的7套直接锐减到了2套。那单室和两房各成交1套，成交的总价呢分别是138.8万和360万。银城汇文的周的成交呢有7套，单室1套啊，成交的总价呢是135，两室房源成交了3套，总价是170万到220万之间，其余的成交都是三房还有以上的户型。

湖区的京城啊，京畿城乐府，他们是打出了鼓楼板块最后15套洋房，9月20号回收2%优惠这样的一个口号。所以总结一下，我们不难发现，这个南京第一批含涨的楼盘啊，有两个共同点。第一个，片区的供应量非常的少，而且都是四代宅。四代宅我们再熟悉不过了，就是通常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七部门出手促消费，培育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多个十万亿级市场，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
3: 实施意见从供给提质、流通增效、市场扩容、环境优化、动能培育等多个维度精准实测，助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 消费扩容升级带来多少商机？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一起来关注促消费的新政策。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目标。
1: 我想这里边的这些政策里边呢、除了对于扩大居民收入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措施之外呢，其实是有两个方面的重要的这个重点，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10万亿。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短板给它弥补起来。因为
2: 中的角度啊，去给这个树苗浇一点水，但是呢，明天如果不浇水，它可能又干了。而是从它的环境、它的整体的成长能力的角度去破除它的阻力，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政策性的、制度性的驱动。如果回到我们刚才看到的那几个全生命周期里面的这个场景，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在这个二手车流通，您刚才讲到了这个二手车发票的互认，它其实本质上解决了一个二手车交易在全国范围内更好的流通的这么一个问题。那它一旦能够互认、能够流通，那么二手车的鉴定、二手车的物流、二手车的仓储、这个汽车金融等等这些事情，就又变成了一个可以大幅度流转的一个消费场景。再比如说房车露营，那我们的政策并不是直接去刺激你去购买房车，而是如果我们去看里面提到的，可能是新能源的补能的这个设施的建设，可能是沿途的这种沿线消费服务区的升级改造，包括刚才讲到的汽车赛事，可能一些有地区特性的，包括群众性的汽车赛事、精品赛事的这个建设，其实这些其实都是不光有这个单点的刺激，可能更多的还是从长效的这种政策驱动的方式来推动我们的这个消费的体制升级。
0: 而且二手车的流通顺畅之后，它不仅仅是二手车市场本身可以得到一个发展，还可以带动新车的销售。
2: 因为
0: 很多车主他如果顺畅的把这个二手车能卖一个好价钱，那我想对于促进他对新车的销售一定是帮助也是很大的。
2: 一定的。
0: 当然现在有一个特别火热的领域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那就是人工智能的消费。那么日常消费领域的智能产品现在到底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和新的趋势呢？我们现在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买 AI 产品能不能像买日用品一样简单？今天我们来到了上海的这家 AI 应用商店，看看能买到哪些好物。

0: 在这里，人工智能不只是热门词汇，它正在变成你触手可得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是你的宠物。你看，在它的 C 位摆放的是一个 AI 萌宠，我们来跟它玩一玩，摸一摸它。你看，它还会跟我们摇头摆尾巴，而且呢，它还能听得懂你的指令，可以跟你对话，非常的治愈。那关于价格嘛，我刚刚也看了一下，大概是几百块钱，普通消费者也可以轻松入手。
1: 我买了一个 AI 熊猫，主要是买回家给孩子，它可以跟孩子就是交流互动，然后进行一些陪伴，然后可以跟他一起学习成长。
2: 你种草了是吗？想买。
0: 在 AI 应用商店怎么能少得了机器人呢？其实很多家庭企业对于机器人都很感兴趣，但是直接购买价格确实不低。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机器人互动体验区，你不仅可以单次体验，还可以直接租赁。
3: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家近2000平方米的 AI 应用商店有500多种商品，涵盖教育、娱乐、休闲、健康等多种场景。80%的产品价格在1000元到1500元左右。从展品到商品，技术创新在这里不仅看得见，还能买得到。
4: 那我们的人流可以达到1000多，那我们的 AI 产品呢，从几十块钱的体验的价格到几百或者是几千不等的，就你可以在不同的价位里面找到适合你的东西。
3: 在北京的百年文化街区隆福寺，一个个科技展位组成的 AI 数字超市吸引了不少市民。在这里，大家可以现场体验到300多项前沿技术成果，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数字消费的全新形态。
5: 哦，我今天买了这个蓝牙眼镜，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它在办公啊，还有旅行都挺方便，然后性价比也很高。
6: 真的有好多东西都是我很想买的，外骨骼机械，如果说去参加一些运动的话，可能也会有帮助。真的，这个让我惊讶，可以让我们生活更加便利。
3: 商务部大数据监测，今年上半年，我国智能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络零售额分别增长458.4%和151.7%。随着人工智能向衣食住行、养老休闲、文旅户外等日常生活场景渗透，人工智能加消费加速驶入快车道。
7: 我们要注意到，这次七部门联合印发的文件呢，是把智能消费跟绿色消费还有健康消费并列，要培育成10万亿级的市场。那周密，你觉得为什么要对智能消费做出这样的一个重点的规划？
2: 我个人理解呢，智能消费呢是我们未来的发展的一个时代的方向。那么其实呢，大家都看到呢，国务院原来啊推出来一个计划叫做人工智能加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方案。
7: 是。
2: 那这个人工智能加的意思就是要世间万物，尤其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万物要跟人工智能相联系。那么在最近的一两年的时间呢，我们看到啊，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些智能的技术的发展是非常的迅速的。那么智能的这些啊产品，它的服务都是在不断的去涌现。所以这些涌现的这些产品和服务呢，又吸引了消费者的啊他的兴趣。所以我想，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讲，他是有这样的一种基本的需求要去推动啊这样的一种消费。另外一方面呢，从社会的这个发展的趋势来讲，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到智能经济的时代，我想有更多的消费的场景和我们的生活的场景都是与人工智能是密切联系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智能消费作为一个重点和热点，实际上是响应了时代发展的这种需求的。所以我想未来呢，很多的企业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文件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游戏之中。那么对于我们的消费者、对于生产者、对于市场监管部门啊，对于我们市场的环境，都会提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和水平。
7: 是，未来5年应该说是我们的智能产品非常重要的一个起步的一个阶段。
2: 对，
7: 在将来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可以去想象的空间。刚才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记者也是带我们看了好多种 AI 产品，在这个文件中呢，我们也看到是专门提到了一批的智能产品，比方说像 AI 手机、 AI 电脑、智能穿戴、智能机器人、智能家居等等。那王鑫，你觉得这些产品当中哪些产品才是我们消费者的真需求？真正的需求它应该具备哪些特征？
8: 我相信啊，既然智能消费它被定义为一个10万亿级的市场，那么它的需求一定广泛存在。但是最核心的问题呢，还是要找到那些这个刚需。那么抓住并且服务这些刚需，它才能让这个新机会变成真机会。那怎么抓住、识别并这个服务好这些刚需呢？因为我自己也是人工智能行业的从业者啊，我觉得可能有这么几件事要做。第一个呢，就是识别这些刚需。那些花拳绣腿的我们不能看啊，那些堆叠参数的我们不能看，但是凡是服务于像安全风险相关的、像健康管理相关的、像这个降本增效相关的、像这个情绪价值相关的。

0: 的，那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实实在在在需要的，
1: 就真正能帮我们解决问题，
0: 解决问题的，没错、嗯、那这些需求一定是广泛存在的，所以要识别要聚焦，那这个这是第一点。那光有这个还不够，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怎么服务它。那在这个一个新产品投入市场的时候，有一个常见的名词啊，叫做产品市场匹配，啊，就是 product market fit。那简单说就是你要提供一个产品和服务能够解决这个对应的需求。但是想要实现这样一种匹配，其实并不容易。首先你得找准你的用户在哪里。那你的用户的年龄啊、性别啊、这个职业类型啊，
1: 产品真正的成为大众的一个消费品，
0: 我觉得还是一套非常精准的政策组合拳的，
1: 嗯，
0: 而且它能够很好的带动这些新品类走向更广泛的用户群体。如果说一个新品类它最开始受众比较局限的话，一般来说可能会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呢，可能是场景验证受限，
1: 嗯，
0: 就是它可能从实验室走出，或者从一些这个新的技术迭代走出，那么它受限于它的这个使用的用户的群体的数量，那么它可能只接触了一小部分的应用场景。那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呢，就是线下的体验渠道比较少，
1: 嗯，
0: 没有很多的用户有机会能够尝试到它，体验到它。那第三个事情呢，就是标准的缺失，就是很多的智能产品都在，但是他们之间可能说不了话，没法互联互通。那如果我们去看这次政策的出台呢，其实很多这个细分的这个政策其实都是精准的去应对刚才这些问题的。
1: 嗯，
0: 比如说国家的这个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
1: 嗯，
0: 这是明文写在政策里面的，那它就解决了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场景验证渠道有限的问题。再比如说像这个建设人工智能加消费的集聚区、集合店、体验中心等等，啊，这些其实都是这个渠道的建设。
1: 是，不管怎么样，这个10万亿的市场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期待的。60万亿不只是一个数字，更是一个信号。2025年，我们的涉零总额首次突破了50万亿的大关。从50万亿到60万亿，这10万亿的增长空间到底从哪儿来？
2: 高，一个就是油价带来的这个高通胀，一个就是说我的这个加息的这个预期，还有一个就是各个国家都在这个不停的发新的这个国债。我再给稍微就是解释一下哈，就是首先呢，从这个高通胀来说，为什么我高通胀了之后，我的这个债券的收益率会下？行的，就是说我高通胀之后，我们说这个钱会贬值，也就是说我买了债券，我拿到的这个收益，这个利息它就贬值了，也就意味着我如果这个债券就对我来说没有吸引力了，我就会抛售债券。我们刚才讲了，债券收益率和它的这个价格是反向的，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大家都在抛售之后，国债价格下跌，收益率上升。第二个就是个加息预期，因为加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这个市场的利率更高了，也就是说新发的国债呢就会有更高的收益率，那我现存的这些国债就没有吸引力了，对吧？比如我现在持有的是3%的利率的国债，那市场发一个5%的国债的话，那我就会把3%的这个国债抛掉，去买那5%的国债。所以我把3%的国债一抛，这个债券价格一下跌，收益率上来了。所以这为什么我们看到收益率在上升？那么第三个就是全球都在这里还供应，就是说这个国债已经大家都在卖了。好，各个国家像刚才杨老师说的，这个美国啊、德国都在这个狂发新债。那这个时候供给过度，那你如果收益率再不提升的话，那这个价格又下去了。所以这几重因素都导致了我们看到这收益率上升。那么它的影响呢，对全球影响是非常大的哈。有几个方面，第一呢，美债是全球的这个所谓的安全资产啊，机构、个人、国家都持有大量的这个美债。那么随着这个债券价格下跌，收益率上升之后，大家都会拼命的抛售，因为它的越抛售这价格就越低，越低你账面的损失就会越大，有可能会引发一些局部的这个金融问题啊。第二个是股票。股票的话，它的这个定价基准就是这个美十年期美国国债的这个收益率。这个收益率上升以后，意味着这个股市会有一个下跌。那么越是这种高科技的股票，就是我这个收益越依赖于未来的这个收益来画饼来兑现的，它就会跌得越多。为啥呢？因为我直接去买现在4%、5%的国债就可以了，带来的收益又稳定，我没必要去搏这个更高的。第三个，到这个企业和居民层面，就意味着我这个收益率上升之后，是企业的这个借贷的成本会上升，然后居民买房子的这个成本会上升，消费会下降。那么在具体各个国家来说，也会带来一个债务漩涡，就是我的这个收益率，债券收益率上来之后，我要付的利息就越多了，然后我这个国家财政赤字就更多了，更多我就要需要发更多债，发更多债我就供给又更多了，更多之后这个债券价格又下跌，收益率得更高，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后还有一点， 点，就是这个要小心日本的蝴蝶效应，因为日本过去一直是非常低的利率，大家都是从这个免费，就是像

0: 免费让借日元去炒去买这个全球的高息资产，那如果现在日元也跟着持续加息的话，就会使得大量的这些套所谓的套利交易的人，他们就会卖掉手里持有的这些美元资产，然后去还日元，就会引发全球的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波动。前段时间已经发生过一次了，所以现在也是大家就是非常小心的一个蝴蝶效应。
1: 嗯，所以富江觉得现在在多国债券收益率上行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新兴经济体的压力会不会更大一些？
2: 我觉得美债一抬头啊，新兴市场往往最先被抽血。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美债它是全球资金的避风港和定价锚，那这个美债给的利息越高，那美元资产就越香啊，越香。那那些现在趴在南非啊、这个土耳其啊、印尼啊，或者说这个拉美的这些热钱，往往会选择平仓去追逐美元。那这个时候就会带来股债会三杀就来了。我觉得这种压力呢，可能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资本外流加上汇率贬值，因为美元走强，汇率它是个相对的概念，美元强，那这些新兴市场本国的货币就要走弱。所以近期我们看到像韩元啊、印度卢比啊、印尼盾还有南非兰特都比较疲软。第二个压力呢，就是外债的雪球越来越大，因为很多新兴市场它的政府和企业借的是美元债，那原来在低利率时代借的债到期了，现在要续借，那对不起，你要用4%甚至5%以上的利率来借债，那这个时候利息支出那就直线上升啊，就会带来这些新兴市场的政府和企业财政越借越紧。而第三个压力呢，就是各国央行两难，因为跟随美联储，不跟美联储加息吧，那资本就会继续外流，那同样呢，自己的购买力变弱，但这些国家如果要进口原油、进口粮食，成本更高，带来输入性通胀，这是不跟。那我如果说跟随美元来加息的话，那么本国的房贷、企业贷的成本就上去了，相当于给这些国家的国内经济泼了一瓢凉水。所以呢，这种压力我觉得也可以从纵向和横向来看更清楚。纵向来看，这个场景不陌生。1994年，美联储当时加息以后，墨西哥的比索就出现了危机。1997年，我们很熟悉的亚洲金融危机。2013年，印度卢比也是因为这个原因，3个月跌了15%。这些事件的套路都一样：美元强，资金撤，然后新兴市场脆弱的就爆雷了。这是纵向。横向来看，你看这一轮哈，各国的这个国债收益率上升，新兴经济体表现也不一样。你像墨西哥或者说巴西这种，它有大宗商品出口，它能换来大量的外汇，所以这种情况下，它面对压力。

0: 现在是晚上20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尝到黄芪炖羊肉、红烧肉炖豆腐等极具地方特色的风味美食。此外，户外露营、乐队演绎、绚丽烟火秀等文旅项目也吸引众多游客。运动文旅巧妙结合，山水间绽放别样活力。
3: 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丰富赛事消费场景，优化赛事消费环境，支持打造一批高质量自主品牌赛事。魏老师，我们先来聊一聊，在您眼中，赛事的流量转化为地方经济的增量，这个潜力到底有多大？
4: 我觉得这个潜力非常的大。首先呢，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呢，就是这个赛事经济它有乘数效应。我看到一些数据呢，就是说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苏超，它的这个消费的拉动比是1:7.3，比如说我1元的门票拉动周边消费能达到7.3元。同时呢，我也看到呢，比如说常州，他单场他做了6场的单场的比赛，可能拉动了15亿元的这个消费。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
5: 可能更关注的是身体的这种健康。现在呢，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呢，我觉得都在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的品质。所以户外运动本身呢，它是有一定的社交属性的。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户外运动的这些。

0: 群啊，他们组织一些啊，大家一起去活动，一起去为着共同的目标去产生共鸣。我想这样的本质上来讲，对刚才您提到的这些产业的发展，它是形成了一种浇水的一个作用。所以户外运动呢，它创造了很多的场景，同时呢，它又拓展了很大的空间。这个空间呢，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互的距离的改变。这种距离的改变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态度，影响到我们平时的工作的效率。所以我想户外运动它会反哺我们的在城市在室内的这些工作和活动，给我们创造更多的价值。
1: 那还有哪些创新的做法？接下来我们到深圳去看一看。深圳地铁港下北站作为大型枢纽站，人流量大，除了衔接交通的商业街区，这里还利用枢纽内的闲置空间打造了一座地下运动生活馆。我们来看记者最近的体验。
2: 我现在是在深圳地铁港下北枢纽，日均40万人次在这里交汇，日均
3: 通厂商来提供的。最后呢，我也想说一个，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机会，就是 AI 加体育。你比如说呢，我前段时间我们去杭州调研了一家啊非常牛的一家企业，它呢实际上是做脑机接口的，但是呢现在呢它不仅仅呢帮助残疾人来实现他生活中的便利性，它把它延伸到什么呢？延伸到智能的体育的穿戴设备。我们原来的体育的穿戴设备呢，比如说主要是测量生理指标，哦，心跳啊，血压啊，但是它把它延伸到哦测度我们的心理的情绪的指标，把生理和心理的指标呢能够对标起来。这样呢，我觉得呢，它的这个应用的广度就从残疾人变成我们健康人，就巨大的这样的一种升级。同时呢，对消费也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触动。所以我觉得 AI 加体育实际上不仅仅是个技术加产业的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内需的一个新的策动点。
1: 那我们看到国家体育总局的相关负责人今天还表示说，要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的水平，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体育领域的应用。从这样的一个未来的规划来看，周老师觉得这些领域又会催生哪些新的机遇？
0: 确实像魏老师刚才提到的啊，有一些穿戴性的设备本身来讲就是 AI 赋能的。我们现在的这些穿戴性的设备有些不一定真的是以体育用品的方式出现的，它可能就是我们的这种日常的消费品。那么它在帮助我们去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方面，我觉得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可能的赛道呢，就是一些线上的一些模拟的数字型的产品，这也可以让我们去做体育。像上次的那个世界杯举行的时候，大家马上就可以去玩一些这种体育游戏。所以以前的体育呢，认为必须要是身体来运动，但是现在的其实像一些这种电子游戏类的，它也是属于体育的竞技类的活动。第三个方向呢，可能就是一些高品质的这些设备啊，这些体育的器材。我曾经参加过一次的体育用品的这个展览会啊，这个展览会呢也是在河北的一个地方，特别啊专注于对于健身器材的这样的一种研发和改进。我觉得他们呢现在也更多的关注人与人的差异。以前呢我们讲那个体育用品就是看重量啊，这个要人锻炼这个肌肉，但是现在呢其实人与人是有差别的。我们如果能够通过锻炼的过程中能够把你的这些差别锻炼的量和啊对你身体的影响记录下来，进行一些模拟科学的去引导，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发展是非常的有效的。就是你要锻炼的目的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变得非常强壮，但是他要能够更健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所以人工智能的这些技术的赋能啊，我觉得能够使得我们更有效地去满足这些差异化的需求。你比如说你可能练的原来都是一些大肌肉啊，都是外边能看到的，但实际上你的身体的内部的一些深层的肌肉它是更需要锻炼的。你如何能够保持核心的稳定，保持关节的灵活，又保持肌肉的力量，这几者之间是需要进行平衡的。所以我想人工智能的技术的这个出现，使得我们以前在做这种工作的时候要去鉴定每一个人的差异性的时候变得非常的困难，现在呢很容易了。它通过一定的方式去记录下来，然后把这个数据反馈到这个服务器，然后大家进行科学的这种指导，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体育的产业的发展是非常的有利的，未来也会增加更多的可能性，提高我们的效率。
1: 那今天的发布会上还提到，到2030年要努力实现体育产业的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的这样一个目标啊。那这又会激发消费领域哪些新活力呢？魏老师，
3: 首先呢，我觉得呢，我们要看就是它确实呢，可能对文旅产业啊会带来一些促进作用，把门票经济呢变成票根经济。实际上，大家一提到票根经济，就在想，哎，我是不是原来从单一消费变成了一个多点消费啊？实际上，我觉得呢，票根经济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很多地方来关注它，就是票根经济实际上它可能会拉动供给端。

0: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生产端。票根呢，是我看一个赛事，我看一场演唱会以后所带来的衍生的一些消费，但是这种消费的升级可能会触动我们生产端的升级。因为我刚才提到了这个运动装备，我们也提到了这个 AI 智能环啊，手环的这个，我觉得这一块呢，是很多地方呢，它通过赛事能不能发展当地的比较优势产业的一个切入点。再一个呢，我觉得呢，我们原来讲户外运动，但是呢，新的机遇是户外运动是个体的这种行为，那么我一个地方推动户外运动，能不能衍生出来我的户外运动的产业？这个呢，我觉得有几个点。一个呢是户外运动它非常关注的是体育装备产业，那么我的户外运动的群体出来了，我能不能为它配套或者说是演示示范体育装备产业。再一个呢，可能也有一个大家忽视的一个产业，就是关于
1: 他们的用的这些材料的改进呢，也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我觉得也可以创造更深的价值。
2: 从上一个五年的“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到这个五年升级为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措辞之变折射出体育在国家发展全局中战略定位的根本性提升。当前民众参与体育的热情持续高涨，新技术迭代升级也使体育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体育强国建设赋能我们的美好生活，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也将持续激发消费新活力。好了，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就是这些。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中国购持续火热，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
2: 平台数据
3: 对中国文化喜爱，所以的话呢，他到什么地方呢，打卡拍个照，买一些纸伞呢，或者是一些这个纪念品。但现在呢，就是说完全不一样了，它是一个全面的体验。他既买东西就跟其实我们中国人以前去发达国家那个感觉是一样了，就也要买东西，也要去看景点，也要去当地的话呢，要体验当地的餐饮。他就是现在新有一个词儿嘛，在国外的话呢，社交网络上的话呢，叫做 China Max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人因为这个短视频互联网的这个发达，很多人的话呢，他去模仿这种中国的这种生活习惯和这种方式，所以也吸引很多来了以后呢，都要这个去学点什么东西回去，要体验一些什么东西回去，对吧？从喝热水到打太极拳啊，再买一些中国商品回去。所以的话呢，在年轻人的这个表达或者说他们的喜爱里头的话呢，他实际上的话呢，他是向他们父辈们要展示他们的酷啊。所以就是说你们可能对于中国留下来那个印象的话呢，都是已经是很陈旧的，所以我们的话呢，能够体会到更丰富的中国的这种消费的场景啊，所以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2: 那中国游、中国购、人气旺、热力足离不开服务持续升级，支付更便利就是其中关键一环。
4: 是有358家，我们还有85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这是传统的我们的叫旅游的信物，但除此之外，像中国还有很多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啊，外国游客也非常的喜欢，所以像旅游本身的一个吸引力，也有助于他们更多的到中国来旅游，来中国来购物。但第三个很重要，什么？就是商品圈粉。确实，我们中国的商品跟过去比起来有很强的吸引力，我们的性价比很高啊，我们是质优价廉。有数据表明呢，我们中国的整个的轻工业这种商品、日用商品，和发达国家比起来，我们的价格只有1/2到1/4，很便宜，而且质量还很好，所以他们很愿意到中国来买中国的一些特色商品。过去买什么？买我们的茶叶，买一些旅游的纪念品。现在今天它的购物的范围大大的拓展了啊，很多东西他们都愿意来买。而且现在还有一些高科技产品、智能化的一些产品，我们很多东西其实可能比国外品类更丰富，而且性能也很丰富。所以现在你去深圳的华强北很多外国人都很喜欢。
2: 对，
4: 所以我想无论是政策还是我们旅游商品，这几个方面都不断的优化，所以这使得我们的这个入境旅游的整个的一个环境、一个体系啊，不断的完善，所以外国游客他们很自然到愿意到中国来旅游，愿意在中国来购物。
2: 那现在入境游的这样一个持续升温啊，刘老师

0: 老师觉得对于我们整个国内的文旅市场会起到怎样的激发作用？
1: 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说，过去呢，你比如说在北京故宫啊，或者是一些颐和园的这样的一些旅游景点呢，实际上是外国人扎堆的，但是现在反倒没有看到更多的增长，可能比以前还少了，但是你看总的数量的话呢是多了。为什么呢？会你感觉到少了，为什么总的数量还多呢？就是说这些游客已经高度分散了，像以前的话呢，北京、上海、西安、桂林，对吧？然后呢

0: 财务的控制会更好，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对我们做决策会快很多。
1: 穿过原料仓库，切割车间，一路走到抛光工位和质检台，于洋一边查看现场，一边不停提问。作为服务过上百家工厂的数字化改造行家，他这一趟就是来给企业做完整的数字化体检。
2: 那这个体检报告呢，相当于对他信息化和数字化以及他数字化转型的这个潜力做一个全方位的判断。
1: 于洋说，数字化改造的第一步就是要让看不见的浪费变成看得见的问题，但张国宝的心里对数字化改造却一直有顾虑。
0: 我们呢也在上这些系统，我们还没有敢投入更多的，能不能匹配我们这种定制化企业的这种产能。
1: 张国宝经营这家亚克力制品生产企业已经20多年，前些年他也是
3: 电脑上面去一按的话，我们这个那个系统里面就可以显示到哪一个环节什么时候几点几分哪一个员工做的都可以体现出来的。如果是出了问题的话，我们很快速就可以找到对应的那个员工，就大大提升我们那个效率。
1: 最近卢仲华盘算着还要进行新一轮的数字化升级。
4: 在享受到这个数字化给他带来的便捷以后，那他很积极的希望去做一个 2.0 的这么一个提升。
1: 从看不清问题所在，到精准定位痛点，再到化解难题，持续优化升级。在东莞，服装企业的上游纺织行业同样被这股数字化力量席卷，开启属于传统产业的迭代蜕变。
5: 客户他预期针对秋冬季呢有60多万米的订单，那我们想具体的讨论一下关于货期的问题。
1: 在东莞马永镇的这家服装面料企业，负责人卢立斌正在跟同事商量最新的订单情况。这次客户要求的面料交期紧，要求高，可他一点儿也不慌，底气来自这套企业自主研发的数字化系统。
6: 我们一般以前的话，回复客户啊，这一系列的流程走下来怎么也要个2-3天，那现在的话，我们所有的数据都是实时的，基本上2个小时以内都能回复客户。
1: 卢立斌告诉记者，这个速度是用教训换来的。纺织行业订单款式多，参数繁杂，过去大量时间消耗在翻查档案、核对库存、跨部门沟通，之前他们就因为跨部门沟通信息偏差丢失一笔大单。
6: 客户把订单下到了别家，订单还是比较大的啊，那时候那个订单应该是价值3000万。
1: 痛定思痛之后，卢立斌他们下定决心投入资金进行数字化改造。
6: 即投入我认为是应该是有超过2亿啊，可能2亿到3亿之间。我们整体的这个流程的时间起码是减少了30%到40%，整个订单的响应的时间。那我们的这个厂值来讲，我们对比投入之前，我们也是增长了大概有40%到50%。
1: 记者了解到，数字化改造带来的变化在纺织的染色环节体现得最为突出。染料配多少，温度调多高，时间控多久，过去全靠老师傅的手感，订单量一大，这种依靠人工的生产方式就难以支撑。如今这家企业将

0: 老师傅的经验搬进电脑。
1: 我现在这些设备上面的一个转盘48字燃料，总共一台机144个燃料，它有的燃料可能6个小时要换一次，有的12个小时换一次。之前的话我都靠人工去记，那现在我就不需要了，我通过这个系统来监控它的。
0: 姚武松告诉记者，染色环节数字化后，即便人换了，标准还在，经验不再绑在某个人身上，而是变成了企业可以留存、可以复制的数字资产。
1: 我们拥有这么多的庞大的数据，宝贵的财富，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有力的开拓市场的，可能也是比较优先于别人的一个得到品牌认可的一个契机。
0: 在世界工厂东莞，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企业依靠数字化改造开启转型升级的新赛道。玩具是东莞的传统支柱产业，从早年代工贴牌到如今发力原创潮玩，数字化正在驱动整个产业迭代升级。
2: 现在我们的客户有个新的项目，要求我们呢要在20天左右就实现这个模具的开发的这个周期。
0: 在这家专注潮玩模具生产的制造企业，负责人吴章庭手中的这款巴掌大小的潮玩产品由40多个精密零件组合而成，每一个零件都需要独立开模生产，最高加工精度达5微米，不足一根头发丝的1/16。
2: 那整个模具开发的这个周期是比较长的，像一个这样的一个手臂的一个关节的话，以前我们的这个开发的周期要去到大概2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整个从设计到最终的这个产品原型验证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开模是潮玩生产的关键一环，过去一位有经验的老师傅最多只能管理2台机床，2个月一个关节，这是老师傅时代的速度。这样的效率早已跟不上如今订单小批量快交付的市场节奏。记者看到，在这家企业的加工车间，一个人就可以管理10台机床同时开模。制组装质检要经过大大小小上100人的几10个环节，一条流水线下来，产品经常不达标。
3: 很多人工的这个作业以后啊，我们的这个整个加工过程啊，无法很好的保障我们的质量的一致性，所以我们的质量这种良率通过水平啊，在80%到85%之间，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亟待去突破的。
0: 这家企业做的是定制化床垫，过去一条生产线只能做一种产品，换产品就要停机调参数。在企业数字化改造后，在制造环节给每个床垫加入集成芯片，系统会通过芯片自动切换生产参数，可以做到上一张还是偏硬的户籍床垫，下一张可以生产偏软的舒适款，多品种小批量的订单，一条产线就能灵活应对。
3: 我们的产能提升了60%，达到了我们5000张一天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的规模。现在质量的一次合格率在我们线上可以做到99.56%。
0: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发生在家居制造行业，作为东莞4大战略性支柱产业之一的食品饮料加工制造业，一场同样深刻的变革正在发生。
4: 今天我们生产电厂都很正常嘛，是吧？
0: 临近中秋，东莞茶山镇这家月饼企业正在开足马力加紧生产，一个个圆滚滚的面团、莲蓉、蛋黄等原料在设备的加工下变成

0: 做无人机其实遇到了最大的挑战性就是一致性问题，怎么能确保你左边的翅膀跟右边的翅膀重量是一样的，飞机的头部跟尾部的重量是一样，有密度差，那你飞机就失去平衡了。
1: 连建昌他们花了4年时间建立数据模型，改造装备和工艺流程，终于掌握了主材分层密度梯度特性，实现主材各层结构精准区分分级利用。连建昌坦言，研发逐机复合材料并不单单为了造无人机，而是打造出一类低碳环保的新型材料。眼下已经有制鞋企业找上门开发竹纤维鞋底，海上光伏项目也在尝试应用竹材，科技创新彻底改写了竹材的加工逻辑，打开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应用场景。
0: 我觉得以竹代数其实是打开了我们竹材发展的一扇窗，在竹产业里面，当你进入了以竹代数的这个赛道的时候，你就发现世界是很宽广的，我们可以进入低空机翼，可以进入海洋机翼，可以进入运动鞋，进入这个生物制药，进入半导体分装，都可以做了。所以我觉得以竹代数的提出

0: 这就是让风机多发电的秘密武器——涡流发生器。大家看，它是不是像一排小小的鱼鳍？它们会贴在风机的叶片表面上，在风速波动大的情况下，通过产生微型的漩涡，紧紧抓住快要溜走的风。所以，不要小看这个跟我指甲盖般大小的零件，它能让风机这台庞然大物的发电效率提升2%。
1: 每只叶片上大约需要装100余个这样的小鱼鳍，有横向也有纵向，什么角度每个参数都有讲究。
2: 第二代比第一代呢，实际上它的整体的外形和它的结构参数上进行了多轮的优化，同样的装上去，载荷不变的情况下，它的发电性能能进一步的提高。
3: 能提高到多少？
2: 能在原来基础上再加一个0.5%。
1: 为了这0.5%，金萌和同事们进行了上百次的仿真和风洞测试。为什么要如此极致地提升风机的发电能力呢？答案就藏在风机旁边的工厂里，这里正在申报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2026年7月2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启动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管理这座工厂的是厂长陈海来，他告诉记者，这个工厂几乎所有的碳排放都来源。
0: 我现在就是在水蓄冷空调系统的水泵旁，现在是下午2点，室外的温度超过了30摄氏度，而我在这里感觉到非常的凉爽，因为这套系统正在把大约6摄氏度的冷水通过这个管道给园区的空调系统供冷，所以我摸一下这个管道，感觉还是非常冰凉的。而这些冷水是昨天晚上由地源热泵制冷所产生的，制冷所用的电力来自于风机在夜间发的电，这样不仅实现了绿色电力的储存和利用，还节约了空调运行费用。
1: 记者所处的这个泵房位于地下约8米，旁边是1500立方米容积的消防水池。晚上产线停工，员工下班后，风机所发的富余电力就会给加了保温层的水池制冷。到了白天，池中冷水再给空调系统供冷，水成了电的搬运工。
4: 所以把水蓄冷空调系统它就想

0: 象成一个储水的充电宝，我把冷水存在这个水池里面，然后我需要用冷的时候我把冷水放出来。储能它储电，然后水蓄冷它是储存热量，而且它是还是比较安全的。
1: 葛然告诉记者，将1500立方米的水从常温降到6摄氏度左右非常耗电，但放在晚上制冷能更多消纳风机发的绿电，哪怕晚上没有风，夜间的低谷电价也更便宜。为了让夜晚制冷水所需的电力更少，他们还把水蓄冷系统和地源热泵结合起来。
0: 地源热泵把高温水送到我们在园区铺设的这些地埋管井，把热量释放到土壤中之后，然后冷却水侧的这个冷却水变成低温之后又回到了这个地源热泵机组，完成了一个地源侧的循环。
1: 地源热泵是一种可再生能源技术，该系统运行时仅需少量电力驱动，即可将地下恒温层的热能提取利用，冬季从地下取热为建筑供暖，夏季将室内热量排入地下实现制冷。与传统中央空调主机相比，它能降低20%左右的空调用电。发电、省电、存电，最后一关是管电。在这家企业的背后还有一个调控所有电力的智能大脑。
2: 我现在就来到了这个厂区的停车棚，这个棚顶也铺满了光伏，可以给员工的新能源车充电，但它可不是想充就充。虽然这辆车现在插着充电枪，但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的充电功率只有1.8千瓦，是正常满充功率的1/30。这是因为在这个园区用电得统一调度，
1: 充电桩的功率得跟着园区整体用电负荷走。最近正处在小风季，风机一般要到下午才能大功率转动，绿色电力优先供给工厂，充电桩在下午3点前会处于低功率运行，3点之后恢复正常功率，保障员工下班用车。而根据天气和用电情况动态调节充电节拍的是这个工厂的智慧能探系统。2025年，他们定了一个所有供应商生产100%使用绿电的目标。陈夏子所在公司积极响应，达标成功，被评为5星级绿色供应商。叶吉强是北京这家企业绿色供应链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实现供应商绿电使用比例100%并不容易，不论是自建风电光伏还是买绿电绿证，都需要企业真金白银的付出。
3: 其实这过程中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要做这种绿电的方案，其实原则上是要去增加一定的成本的。不愿意接受这种方式的，可能我们在日常的这种合作上会取消或者减少一些这个合作的这个比例。
1: 通过几年的努力，叶吉强他们公司绿色供应链5星供应商达到了38家。叶吉强从事风机行业已经20年，他深刻体会到建设绿色供应链不仅能带来生态效益。锅炉是这家公司天然气使用的大头，范新衍带记者来到了他们工厂的锅炉旁，这里前不久刚刚完成了一次以小换大。
4: 我身后这两台设备是我们的，分别是1吨的锅炉和0.5吨的锅炉。
5: 那以前你们用的是多大的？
4: 我们以前用的是6吨的，因为我们有一些设备那个进行技改之后，它不需要蒸汽了。
1: 这个锅炉通过燃烧天然气产生高温高压的蒸汽，供给生产使用。6吨的锅炉是指每小时可以生产6吨蒸汽，锅炉从6吨变为1吨和0.5吨，每年减少的碳排放就超过2000吨。零碳工厂建设的第二项重点工作是过程脱碳，电缆最主要的成分是铜，电缆的制造包含8道关键生产工序，其中拉丝工序是生产的起始环节。
4: 这根铜杆大约有我小拇指的指尖这么粗，而这根铜丝只有我的头发丝这么细。拉丝是这个工厂最耗电的一道工序，而现在新的拉丝机相比以往能耗降低大约30%。
1: 企业相关负责人阮雪平告诉记者，近些年他们每年至少推出一项节能技改，产值向上，能耗向下，过程脱碳的账就这样一笔笔积累下来。
6: 至今为止呢，我们技改一共有11项，然后总的节能量呢是5000多吨标煤，累计的温。

0: 是气体的减少呢，4000多吨。
1: 阮雪平是这个工厂零碳建设的操盘手。记者采访时，他正在计算工厂去年的碳排放数据。
0: 我们做了产品碳足迹，从原材料到我们经过生产之后到大门出去，它1公里电器装备用电线电缆它产生的二氧化碳是这个量。
1: 阮雪平告诉记者，虽然一个产品的碳足迹认证就要20000多元，但它不仅能给下游客户提供碳核算的依据，还能对上游供应商减少碳排放进行监督，因此碳足迹认证十分必要。现在为了推进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在协同降碳方面他们还要做更多努力。
2: 接下来我们要去申报国家级的零碳工厂，肯定是要上下游协同。
1: 周志巧是这个电缆企业零碳建设的负责人，今天他带队来到合作的上游生产企业商量共同建设绿色供应链的事。这家化工企业每年可以生产6到8万吨低密度聚乙烯，用于电缆绝缘料的生产。企业相关负责人吴伟告诉记者，他们配合电缆厂推进绿色供应链的建设，已经对运输车辆做了绿色化改造。
3: 下游的客户对于我们企业在这个绿色啊，包括低碳这块的要求，应该讲是越来越高，主要是增加绿电的使用。
1: 周志巧告诉记者，他们工厂主要有200多家核心供应商，协同降碳也有利于推动链条上的企业降本增效。
4: 低碳不是一句空话，是实实在在给企业降本的，啊，每一项降碳都是给企业带来效益的。你说减少的一个都没有，降碳就是给企业增加效益。所以说，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企业也会拼着命的去搞这个绿色的低碳。
1: 2024年，这家电缆工厂被评为上海市零碳工厂。除了买绿证，剩余的二氧化碳排放用的是碳抵消。碳抵消就是企业或个人通过花钱支持外部的环保减排项目，如植树造林等，来还清自己无法避免的碳排放。阮雪平。

0: 球迷在电影院看体育赛事直播，这是球迷的新体验，也是电影院多元化经营的一个新尝试。
1: 我们白天其实是从早上10点开始了电影的第一个场次，然后基本上呢晚上呢最晚其实也是10点钟是最后一个场次，可是今年的世界杯基本上的时间是晚上的22:50或者23:50或者是早上3点或者是早上5:50，所以它就刚好呢跟咱们错开了。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是用一个非常空闲的一个时间，或者原来其实是一个没有产生任何收益的时间，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世界杯的一个放映呢获得了一个新的一个收入的一个空间了。
0: 球迷来电影院看赛事直播，门票怎么买？票价多少呢？
2: 我们呢是通过一个微信小程序，这个价格就是我们跟影院聊的一个价格，对，55元包含爆米花可乐。
1: 其实这个价格对于他们来说还是非常合适，并且是非常亲民的一个价格。电影的正常票价，这个 CL 厅的它是比较高的，可能在60到80，但是对于这个足球这一次呢，其实我们是使用了一个亲民的，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个错峰的一个概念。
0: 记者发现，在这些可以观看比赛直播的放映厅，没有像传统放映厅那样关闭室内灯光，而是全程开着大灯，但大屏幕上播放的球赛画面依旧清晰细腻，色彩浓郁鲜亮。支持球迷开灯观赛的这款屏幕究竟是如何诞生的？记者来到这间实验室。

0: 但对于影院经营者来说，这种新业态的商业价值究竟如何呢？
1: 咱们今天影院的营业状况还是比较好的，接近爆满的情况，上座率今天还是比较棒的，达到了90%，点餐呢能占到70-80%。我们今天大概有将近350单，但是咱们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15000左右。影院的话。

0: 新实践，正是影院转型升级的一个样本。各地影院结合自身特色，深耕多元业态，都能够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沉浸式文旅消费综合体。
1: 我觉得这次新政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就是能够推动哈，我们说电影到电影家，从一个个点变成连接成一个面哈，就是以前我们会。

0: 面很有一套。
1: 低价溢价，换算每斤单价，白皮一盒标价一盒，先看进含量，扣除包装盒重量，同样大小果子对比单斤价，进口果贵，优先选应季国产猕猴桃，按大小果贵横向对比，不要只看包装好看。
2: 进口奇异果49.8一斤，一斤大概5到6个，长西红星16元一斤，同样也是5-6个果子，算下来进口一个将近9块，国产只要3块多，同等数量买进口一斤的钱，可以买3斤多的长西红星猕猴桃。
3: 我在超市选猕猴桃，首先看软硬程度，选能轻微按压的，其次看果型完整无碰伤，再看价格性价比，同时留意品种，红心看重果心红纹，还要避开烂斑，优先选当季鲜果。
0: 品种方面，最早上市的是红心猕猴桃，金红一号在8月上旬就可采摘，中间是黄心品种，8月中下旬陆续成熟，最晚的是普通绿心，要到9月上中旬才集中上市，价格和蜜蜂远远不够。
4: 猕猴桃主要靠人工点化授粉，最佳授粉期只有2周，一般间隔1天授2遍，人工授粉要早起采雄花取花粉，耗费不少人工工时，人工成本是种子环节里环节不小的开支，但授粉充足，果子才能个头均匀不畸形。
0: 授完粉套完袋，还要梳除小果，保证留下来的果子个个都是中果以上。果农告诉记者，单条藤蔓大约结果60个果子，产量在10多斤左右，但为了养分集中，小果在先期就会被梳除。您知道一条藤蔓可以结多少猕猴桃吗？
5: 猕猴桃植株的高度控制在1.8米到2米，藤蔓能生长至5米长，单条藤蔓大约结果60个果子，产量在10多斤左右，保留下来的基本都是中果或大果，怕抢夺养分，小果在先期已经被梳除掉了，管控塑形，方便采摘，保证稳产优产。我家的果园一共128亩，原产鲜果60吨，今年整体产值预计480多万元。
0: 苍溪猕猴桃种植面积近40万亩，基地多分布于高山林地，地形地貌决定了种植只能以依山零星栽植为主。
6: 苍溪猕猴桃种植面积近40万亩，基地多分布于高山林地，以散户依山零星栽
0: 植。你该怎么选？红心、黄心、绿心、有机猕猴桃到底哪个更好吃？
7: 普通红心与有机红心差别很明显，有机管控种植，水分更紧实，不水塌，糖度更高，更浓郁，果肉饱满，黑色籽粒分布均匀，大概有400粒黑籽，黑籽所含的花青素含量高出不少，红色果心颜色更深。普通红心口感偏水润，黑籽大概300粒左右，花青素偏低，价格差距较大，普通红心一斤15元以上，有机红心一斤40元以上。
0: 果农介绍，有机红心猕猴桃有更紧实的果肉，更高的糖度，更浓郁的风味和更多的花青素，所以价格约是普通的2倍多。
8: 普通猕猴桃化肥催长

0: 皮绒毛杂乱，部分容易空心。有机猕猴桃果肉生长环境绿色健康，果肉细腻紧实，果肉更致密，花青素含量更高，果香浓郁。有机猕猴桃大小匀称，果子围绕红心整齐排布，果肉细腻口感更好。普通猕猴桃大多籽粒排布杂乱，有机猕猴桃果肉水润紧实，糖度普遍在16度以上，清甜蜜感十足，汁水充盈不软烂。普通猕猴桃要么水分过大口感发水，要么糖度偏低带着酸味。普通红心猕猴桃一斤大约约15元，有机严格管控的红心猕猴桃品质口感更佳，一斤能卖到40元。
1: 红心、黄心、绿心猕猴桃哪个更好吃，哪个性价比更高呢？
2: 爱吃纯甜选红心，口感软糯甜度最高，偏爱清爽果香的选黄心，追求实惠选绿心，酸甜适口价格最低，绿心猕猴桃普遍比红心猕猴桃便宜一半以上。
1: 除了口感和价格，它们在果皮果肉外观形态上也有明显区别。
3: 红心果皮青绿色，绒毛很少，果形适中且圆润，绿心果皮深绿，绒毛粗密如钢丝球，果子普遍偏大。黄心果皮偏浅黄褐，呈鸭蛋形，细小绒毛。红心果肉淡绿，果心红色，放射状纹路。绿心果肉通体翠绿，中心白色，实体果心。黄心果肉金黄，果心淡黄色，无红色纹路。
1: 糖度排名是很多消费者最关心的指标，红心、黄心、绿心糖度差别不小。
3: 红心最甜，几乎无酸，黄心清甜爽口，绿心酸甜相间。最早的是红心金红一号八月上旬，中间是黄心品种八月中下旬，最晚普通绿心九月上中旬。红心最贵，其次是黄心，绿心价格最低。
4: 金红一号最早八月十号左右就能合规采摘，第二名东红八月二十号前后成熟上市，第三名红阳八月底到九月初才集中采摘，三个品种错峰成熟，早中晚依次上市，拉长整体售卖周期。
1: 消费者在品种选择上其实很简单，喜欢吃纯甜软糯选红心儿，喜欢吃清甜爽口选黄心儿，喜欢酸甜实惠选绿心儿。红心儿最早上市，绿心儿最晚上市，价格依次递减，按照您的口味偏好和购买预算来选，就不会出错。同样是红心儿猕猴桃，红阳、金红一号、东红三个品种看着相像，内里却差别不小。从果肉纹路、糖度口感到成熟采收期，各自有什么特点？该如何一眼快速区分辨认呢？
5: 红阳是苍溪经典老品种，果皮青绿，果面几乎无绒毛，果肉橙黄，但红心放射纹路更广更细密。东红
1: 常规思路会被做成什么样的独特风味呢？
6: 采用七八成熟坚硬不软的苍溪红心鲜果，去皮切厚片，加食盐、小米椒、少量的泡菜水，然后后面的这一排是辅料，腌制两个小时，果酸中和辛辣爽脆解腻，酸甜咸辣，完全颠覆水果的认知。
7: 红心猕猴桃切片，加入四川红油辣子、生抽、花椒面、少许白糖和香醋拌匀，甜果遇上麻辣川味，酸甜加辣，清爽开胃，属于苍溪的特别吃。
8: 之前确实也挺高，因为就是为了赶那一分钟，确实实话，这是实话，确实是。之前。
9: 但现在有这个政策之后，您觉得？
8: 少很多，少很多。这因为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出来干活也得在乎自己的安全，咱不能为了那个什么去闯红灯。然后现在出来这个，我们就不需要再去闯红灯。
1: 徐林已经做了五年多的骑手，最多一天送过90多单。在他看来，手里的单越多，等红灯的压力就越大。如今等灯不计时，让他送外卖路上多了几分从容。
10: 这个触发了吗？
8: 有，这个也有。
11: 加时40秒，对吧？
8: 对，加时40秒。这单的距离稍微有点远，还有2公里。刚才遇到两次红绿灯，基本上都触发了，两次红绿灯全触发了。现在是加了1分10秒，这个随后会加到那个配送的那个时间段里面。

0: 不用关于他这个单子一分多秒会超时。
1: 许林在4.8公里的路程中一共等了3次红灯，系统计时1分20秒，这1分20秒将被补充到骑手的配送时间里。
0: 他把我们行驶路程中的最重要的因素算在了时间里面，所以我们的时间就会很充裕。
2: 首期我们在北京、福州、青岛，包括我们的南京、常州、济南等地呢，其实也同期去逐步去推广落地。未来我们也会更多的去铺设，让这个功能、让这个福利能够覆盖更多的骑手。
1: 据这家平台数据显示，自今年8月17日等灯不计时在北京朝阳区落地以来，已覆盖全区1551个路口，首周汇集骑手4.7万人。从记者跟着骑手跑外卖的体验来看，等灯不计时确实让外卖骑手内心从容了不少，城市的交通也变得更有秩序。除了北京，红灯停表功能已经在江苏无锡全程落地，苏州也已上线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新算法，首批覆盖1100个路口。在苏州工业园区的外卖小哥刘福强配送了新功能上线后的第一单，
3: 最起码感觉到我不会因为超时而去罚款什么的。
4: 当我们看了一下上线之后的这些城市的平均的补时的情况，基本平均补时的一单大概会延长骑手的配送时间是70几秒吧。相对来说，在用户侧的送达时间是把红绿灯的时间考虑进去的，所以说即便我们这次让骑手停下来补，其实也不会影响用户收到这个餐的时间。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毅长期从事平台治理与算法监管研究，他明确提出，平台算法要平衡效率与公平，兼顾安全与速度。
5: 红灯等待不再是时间损耗，而是算法必须接受的外部约束条件。安全不再是一个与效率相权衡的因素，而是算法规则当中必须接受不可压缩的约束条件，逐步形成行业的共同规则。如果有的平台充分给予骑手时补，而其他平台依然高度依赖压缩配送时间来完成。

0: 等一个电梯上下可能得需要10分钟左右，有时候我们十几分钟都下不来上去。
1: 每逢用餐高峰时段，骑手停车混乱、长时间等电梯、商户出餐慢等问题，不仅困惑着骑手，同样也让商场管理面临压力。面对这些问题，有没有破解的办法呢？各地也正在积极探索中。
2: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去来做交接。
1: 在上海，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破解难题。
3: 不用以前那么说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是接力送了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
4: 嗯，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
3: 呀？省下可那省好多了，那可不知道。以前呢？
4: 原来麻烦是吗？
3: 原来肯定啊，你上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对，挺方便的。
1: 在这个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分类存放，并配备专人管理。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会提前从商铺取出外卖，送到接力站内统一交接，而骑手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据统计，这个商圈

0: 求啊、绿色消费需求以及这个下沉市场，它扩张的是比较快的啊、那说明我们整个在消费端的结构呢，它其实已经从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啊，就是我们不再注重数量的增长，而是对一个品质化的一个需求啊，嗯，特别是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呀，啊，绿色消费理念的普及啊，还有这个线香我们物流配送体系的啊越来越健全，其实都是驱动这种变化的一些核心的因素。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供给体系的重构，就是物流整个它的组织方式其实发生了一个非常革命性的变化啊，像这种多式联运啊、综合物流啊，特别是供应链一体化的这种物流服务，它其实是一个增长的比较快的。比如说像重点企业的供应链订单，它其实也是实现了一个两位数的增长啊，这说明物流正在从一个被动的适配啊，转向了一个主动的嵌入，也就是跟生产消费它是深度融合的。那么第四个维度呢，就是绿色循环的牵引。那么现在绿色低碳呢，已经不再是一个附加的要求，而是一个刚性的一个要求。那么上半年呢，整个再生资源总额的同比增长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啊，像一些工业固废资源化的利用啊，动力电池等等这些领域，它其实是跟前端的绿色制造已经形成了一个循环的联动，也就推动了整个物流领域一个绿色低碳的高效的一个转型发展。
1: 那您刚才说的从量升到质升的这样一个变化中，我们注意到社会物流的结构也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换，像高端制造、装备技术还有民生消费，这些社会物流的需求是高于传统社会物流需求的增长的。对于这样一个新动向，马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其实谢老师刚才谈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物流的结构发生改变，特别是我们讲的这种结构性的亮点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去看这个物流，它就像一个经济社会运行的晴雨表，你像我们

0: 在这个物流中，大家运的是什么？谁给谁去运输？这里面能反映出很多我们看到的新的动向。你像运什么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就是我们发现这种高端的装备啊，绿色的、低碳的这样一些产品的这种运输会越来越多。这个其实反映出我们背后的这个经济的运行越来越朝着高质量发展去推进。你像今年我们讲这个两新政策，一个是我们讲的这个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消费品的以旧换新。就这个方面，其实有效的推动消费者去选购一些高科技的高端制造的绿色的产品，同时背后的这些相关的企业也在进行这样一些大型设备的更新，就这些就带动了我们讲的这种物流的需求。这其实也反映出了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啊，就从这种我们讲的注重增长，朝着我们讲这个内涵式的发展，这是我们能够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那其次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关于老百姓的这种消费会越来越多。你像大家去买东西，现在基本上都是在网上购物，那这个网上购物带来的这种物流和快递的发展是非常之快的。基本上可以看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是和这个快递联系在一起的。很多人说每天能收到快递，这个一天就会有希望。包括这个快递的这种发展已经延伸到很多的场景。你看现在我们在这个农村，就过去你可能要到一个镇上去收快递，现在基本上到了村里面，甚至马上可能就会到户里面。那这样的话，其实延伸的这个触角越来越多，大家就愿意买很多东西。就过去你可能只是买一些必需品，现在你可以什么都能买，包括我们之前谈论过，连房子都可以买，对吧？我们讲这些，其实都是很明显的这种发展。而且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到，不光是国内我们这样一个物流的发展非常的明显，我们讲的这个进口呢也是非常的多的。我们现在强调双循环，对吧？国内国际双循环。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到我们老百姓买的这样一些东西啊，不光是国内的，也是全球的，包括我们这个企业在很多的这个采购方面也是非常的实现这种全球化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都体现出来我们讲的这样一个物流行业在实现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升级和改造。
1: 那今年上半年，技术降本成为实现物流降本增效的一个重要手段，包括 AI 在内，新技术、新装备的规模化应用，有效助力企业提高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2: 在河北唐山的金溪钢铁厂区，记者看到一辆辆货车正有序入厂拉货。借助今年改造升级的大数据智能调度平台，通过 AI 运力的智能调度，车辆也无需扎堆排队，入厂时间精准到分钟级。
3: 以前是车等货，现在通过数据啊，可以直接找到货源了。
2: 车货匹配效率提升的同时，平台还引入 AI 视频监控等主动安全技术，可实时监测数百辆在途车辆的情况，一旦出现异常，5分钟内就可以进行智能预警并启动响应。
4: 原来的话呢，我们的调度呢依靠人工，效率低，同时的话呢还容易出错。现在的这个系统的话呢，使我们的整个的物流的这个进出的效率呢提高了1倍以上，我们的空驶率由原来的30%降低到了现在不到10%。
2: 今年上半年，数字化平台建设加快推进，铁工联运网络货运平台整合优质运力资源，实现线上线下运力高效匹配。上半年重点物流企业供应链合同订单量增长12.1%，一体化物流业务收入增长40.3%。此外，无人驾驶运输车等新型装备也在加快应用。在内蒙古甘旗毛都口岸，数十台无人驾驶智能运输车正有序穿梭，高效作业。车辆依托磁钉导航系统自主往返，搭配口岸智能化通关系统，在智能卡口仅需几十秒即可完成全流程快速验收。口岸配套仓储设施同步完善，在无人驾驶运输车通道旁建成2座智能化煤棚，不仅可以实现进口物资高效存储，更推动口岸从单纯过境运输向落地加工转型。目前，甘旗毛都口岸正加快构建绿色多式联运体系，全方位完善跨境物流运输网络。
1: AI 开始参与到智能调度，数字平台推进了铁路公路联运的模式。那目前数字融合给物流业都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谢所长来说说你的观察。
5: AI 和数字平台的深度融合，其实它是实现了物流系统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重塑。就这一变革，它不仅仅是体现是在一个单点效率的提升，它其实实现了一个全链路的整个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变革。比如像 AI 调度，它原来只是一个辅助工具，现在已经升级为了一个自主决策的一个大脑。就是过去我们的物流调度可能更多依靠这种人的经验、调度员的经验，但是现在这个 AI 调度它已经能够完成一个实时接管这种各种复杂决策这样一个角色啊，它就让车呀、货呀，包括我们的这个路。
6: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国家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是

0: 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成员，同时我们也签署了巴黎协定，我们是有承诺的，比如说我们在2030年必须要达到，碳达峰，2060年要实现碳中和，所以说碳的问题哈，是我们国家目前乃至未来几十年非常关键的东西。
1: 嗯，
0: 那么为了实现我们讲的双碳目标，我们国家其实上是有两个重大的战略性的一个政策吧。第一个呢，就是要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未来的整个能源体系里边，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我的非化石能源的要成为主导。
1: 嗯，
0: 它的目标非常明确，比如说在2060年的时候，我的非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要超过80%。
1: 嗯，
0: 那原来我们最基于这个最基础的，比如说煤炭、石油、天然气，要降到20%以下，这是一个我们讲新型能源体系的问题。第二个战略性的政策是什么？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就是说我未来整个国家整个电力系统，那我的电源从哪来？我的电源90%以上都必须是清洁电力。
1: 嗯，
0: 这里面清洁电力里面最核心的实际上是什么呀？是风和光等可再生能源发电。
1: 是，
0: 当然我们非化石能源里面还有核能啊，核能的占比也会增加，但是它成为不了主导的，最主导的是风光水，尤其是风光。那么在这个两个大
2: 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3: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2: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五规划纲要部署的10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五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
1: 新型电网跨越山海，目的就是要解决资源匹配的不平衡。那么随着风光装机和发电量持续的创新高，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考验和挑战呢？董院长，在您看来，哪些考验和挑战是迫在眉睫的？
0: 我觉得就是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就是说我为了实现双碳目标哈，我要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要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1: 嗯，
0: 那刚才说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一个新型电力系统的问题。新型电力系统呢，就是说它的和以往的电力系统它的区别是什么呀？它加了一个储，原来我们讲的电力系统叫原网核。
1: 对，
0: 就是电源、电网和复合，现在是原网核储。
1: 对，
0: 就是储呢就非常关键了。
1: 嗯，
0: 为什么储非常关键呢？因为我的电源结构发生改变了。原来煤炭它是一个稳定性的电源，它不会出现什么随着季节呀、天气啊或者时间的变化发生变化。
1: 对，
0: 它是稳定性电源。
1: 嗯，
0: 那我如果是以可再生能源为主，比如说风光、水，以它为主了，那这里面就有一个不稳定性的问题。
1: 没错，
0: 因为它是，你比如说天气好了，它可能发的多，或者有风的时候，它可以
1: 跟我们的用电需求不够匹配，
0: 它不匹配。那这个时候呢，你必须有大规模的储能。
1: 嗯，
4: 对。
0: 所以说，整个新型电力系统构建的一个核心关键，实际上要建设大规模的储能。
1: 嗯，
0: 如果大规模的储能，建立不起来，那整个新型电力系统是构建不起来的。即使我构建了大规模的储能的同时，我还必须有，刚才讲了，还要有灵活性电源。
1: 嗯，
0: 比如说特殊情况下，比如说出现了什么重大的事情、重大的事件是吧？比如包括战争啊、冲突啊等等，可能导致，那这个时候，我讲的，咱们讲的跟今天的话题没电，它会发挥作用。
1: 是，
0: 否则的话，它就基本上是闲置。
1: 嗯，
0: 但闲置国家也有政策，不是说你说这企业我怎么活呀？我不能在那一个电厂在那放着。 国家现在推行的一种什么呀，叫

0: 容量电价。
1: 嗯，
0: 就是说你发不发电，反正这个店里面有你的费用。
1: 嗯，
0: 比如说一度电多少钱，要给人家电厂，就起这么一个作用。
2: 租停车场类似。
0: 对。
1: 是，挑战其实在同时一定也是带来很多的产业机会。
0: 对，我觉得挑战就是说你这个储能的建设，
2: 对，
0: 它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事物，因为过去我们讲储能就是抽水蓄能，
1: 是是是。
0: 那现在储能的方式叫新兴储能，它方式很多，
1: 嗯、
0: 比如说电化学储能，
1: 嗯、
0: 什么这个飞流储能，什么空气压缩储能，
1: 空气储能
0: 等等，就是它越来越多，
2: 很多产业机会，对。
0: 那你的机会就多。
1: 是的，是的。那俊明，你会发现哪些机会在里面？
2: 对，其实现在就是整个能源结构变化也诞生了很多的机会。刚才董老师举了四个啊，源网和储，我再加一个市，源网和储市其实都有机会，而且这个不是一个单一的线性的赛道。就比如接着您刚才讲储能，我们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话题就是 AI， 而 AI 最重要的一个场景就是 AI 算
0: 60%、65%，
1: 嗯，
0: 我估计是这样一个结果。
1: 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期待的一些变化。
0: 对对对，
1: 高温炙烤地球，我们很多人能够待在舒服的空调房里面。

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海上网系回收创新点是什么？业界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共完成30次商业发射，占全部发射任务约68%。密集发射，可控回收，商业航天加速跑。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聊一聊商业航天领域的新动态。今年上半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节奏持续加速。前不久，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了全球首创的海上柔性网系捕获回收，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商业航天在创新上都有哪些新的突破？为什么会持续跑出加速度？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东方空间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此次发射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以东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我们先来看详细报道。
1: 引力一号火箭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此次海上发射，发射船从母港山东海洋出发，航行360海里，约40个小时才能到达预定海域。此前的两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距岸几公里的近海发射，而这次深入远海意味着引力一号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海况。
2: 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进行远海发射，在海上无风三尺浪，所以我们从我们母港出发到预定海域去，我们全程的气象保障还有海况的保障，我们都要进行事先的规划好。
1: 远海的风浪对火箭的考验很大，引力一号起飞重量405吨，在摇晃的船上发射，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团队做了三重准备，协调气象卫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船上配备实时气象监测设备，沿途设置避风港随时规避。
2: 风雨雷电浪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对于火箭的这个抗摇晃的这个能力，我们找出风险点，我们对我们的发射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远离地面保障的情况下条件受限，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做到最简化，一方面我们要做到怎么能保证我们整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1: 专家介绍，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选择在海上发射，第一个优势是安全。在海上发射，火箭的飞行轨迹和残骸落区都在海面之上。第二个优势是运载效率，火箭发射时为避开城市航道，往往需要绕弯，每一度偏航都在消耗能量，直接折损运载能力。在海上发射，火箭可以直接以最优射向飞向轨道，运载效率最大化。第三个优势是轨道适配，不同航天器对轨道有不同需求，火箭可以在海上根据具体任务需求灵活选择发射点位。
0: 这一次引力一号火箭是在长三角东部海域完成的发射，这也是我国首次在这一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的海上机动发射。那么这一次的发射升空都有哪些新的看点？
3: 引力一号火箭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呢，它的第三次成功发射证明了呢，我们已经成熟的掌握了这项技术，而且呢，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成熟的技术，我们可以提供高可靠的这种发射服务。但是这次最大的亮点呢，其实就是正如刚才短片里提到的，在于它的这个首次远离海岸或者说远离母港的海上发射。因为海上发射呢，其实是商业航天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契合度，因为我们知道，商业航天呢，它不但要追求
0: 迈入了可以稳定履约的商业化规模化的运营哈，对此金春有什么样的观察？
4: 我们看到这是长三角的商业航天一定会再注入新动能的一个事件哈，因为这个商业航天它整个的这个牵涉面非常的广，然后呢涉及到的产业面特别宽，所以这是刚好是长三角的优势所在，因为长三角有我国很多优势的产业集群，比如我们看到在这个中国商业卫星公司、中国商业火箭公司，其中的中国商火其实就是坐落在我们的上海，然后上海近日呢其实也新近成立了中国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有限公司，那么在浙江的话有我们特别熟悉的这个蓝箭，那么江苏包括还有安徽，它其实也各自都有分布着很多细条线的这个优势产业，所以这一次在这个就是这个近长三角海域的这样的一个海上

0: 张发说，一定会为长三角整个的这个商业航天的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体系注入一个新动能。那么，长三角这块原来它的这个产业聚集，然后也卫星制造也是一个优势所在。那么制造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原来都是运输距离是比较远的，而且呢，陆地发射本身它的成本其实也比海上发射要高一些。所以海上发射如果要是能够更加游刃有余的、很稳定的，然后来为这个整个商业航天的这个需求端去承接和服务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商业航天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空间是十分可期的。
1: 那不久前大家都知道，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
2: 是咱们国家第一次实现了运载火箭的完整的回收，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这种网系捕获的方式实现的这个运载火箭回收，这个是确实创造了世界第一。而它呢，其实有很多突出的这个特点和亮点啊，你比如说呢，就是它采用一个挂钩就把火箭挂住了，那就是说如果采用着陆腿呢，有它的优势，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的重量是比较大的，而运载火箭呢可以说是每一克的重量都会带来这个就是说运载能力的这个变化，所以说呢这种挂钩的方式用网系捕获它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约我们的运力啊。那么就是在这个好处之上呢，另外客观的讲，虽然说整个系统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这个网系和火箭之间的配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呢客观上讲，因为我们知道其他的这种回收方式，你对于火箭的这个着陆时刻的这个位置、速度、姿态角以及转动的速度都提出了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要求，差一点都不行都要倒。可是如果用网系方式呢，虽然对于整个配合要求很严格，可是客观上，而且在这过程中，其实我自身的感受呢，就是用四个字来总结，就是水涨船高。原因在于呢，我们国家呢，就是等于是我们整个的工业体系越来越完备了，而每一个分类里面，每一个子类里面，它的整个水平，包括加工水平、制造水平、设计水平等等也越来越高了，因此呢使得我们更多的企业过去可能这个门槛它是迈不过去的，那现在它有可能去进入这个行业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么多如此之多的国家队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力的这个情况下，也就带来了我们的这个创新的百花齐放。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就是整个我们的这个商业航天里面是多种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技术途径我们都能够看到。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今年上半年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有两次发射，一个是长征十二号乙，一个是这个利剑二号。那长征十二号乙呢，它是咱们国家第一种这个大概是 4.37 米直径的运载火箭。你知道对于运载火箭来说，新开一个直径的系列，它意味着你的很多基础设施都要重新去制造，而这个 4.37 米的这个火箭它可以达到20吨级的运力。那未来就像刚才这个苏老师讲的，那你20吨你可以装多少个卫星啊，那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件事儿。而另一个就是利剑二号，利剑二号是这个咱们中科院的这个有中科背景的这样一个民营企业，它呢就是等于是研制的第二型运载火箭，它的运力本身非常大，但是呢它有一个创新，就是它是咱们国家第一型采用这个通用助推器新级的这样一型运载火箭。换句话说，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新级和两边的助推器是一模一样的。你想这样的一个配置，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这个设计和制造的这个成本。
1: 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趋势研究预计，2030年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预计会达到1.67万亿元啊。金春再来最后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商业航天的产业链条究竟有多长，未来的潜力有多大？
0: 对，我们看到它是一定是赋能万亿规模的实体经济，然后全部都是活跃度很高的，而且是未来前景很好的。刚才就是张林提到的这个数据，其实是核心产业。那么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产业链打开看的话，我们其实用这个普通的这个想法也可以看到，肯定是包括这个卫星制造是吧，卫星的研发制造，那么火箭的这个研发制造，然后把火箭送上天，然后送上天之后呢，除了这个基础设施和这个不管陆地上的还是海域的是吧，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卫星上天之后的一系列的服务，以及我们在下面为卫星也要做一些事情。那么整个全部打开之后呢，我们看到2025年全产业链的，
1: 我们请到的是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最近玉米来到关键的喇叭口生长期，也就是长身体的关键期，玉米的长势如何？我们先来看记者最近在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玉米主产区的观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那么这个生长的阶段呢，是玉米生长过程当中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的一个核心阶段。

0: 个时候的生长的状态将会直接影响成熟之后的穗粒的数量和籽粒的质量。同时呢，现在也是作物最需要水、需要肥的一个阶段。那么拿我们人来做比方的话，哈，现在这些玉米就是正在长身体的大小伙子，正是这个能吃能长的时候。那我今天所在的这个地块呢，也正在进行无人机的这个飞防植保作业。您看，在我这个身边啊，就有几台的这个植保无人机正在空中喷洒叶面肥和这个防病虫害的药。一方面呢，是去精准防控虫害和病灾；另外一方面呀，也是去给玉米快速的补充养分，助力玉米壮苗稳长。那除了空中的植保工作，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里面也是有一张去给玉米输送营养的大网。咱们现在来看地里这块地呢，它所采取的是秸秆覆盖环田、调耕滴灌、水肥一体化的一个保护性耕作技术。那我现在拿在手上的呢，就是休耕带上面覆盖的秸秆，可以去起到一个蓄水保伤的作用。而在这个耕带的里面，这个黑色的管道就是滴灌水肥一体化的这个滴灌带，它呢就像是给玉米输液的一个输液管，可以去适时、适量、精准的把水肥输送到作物的根部。相较于传统的这个大水漫灌或者是喷灌呀，滴灌、水肥一体化这样的一个技术，
1: 强这个秋粮丰收保障这样的一个行动，那我们也是要用我们这种积极的一个防灾减灾的态度去应对灾害的一个不确定性。那我们可以说是在跟天气、在跟我们病虫害在抢粮食，所以我们所有的田间管理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做到精准到位，那么以确保我们后期有一个好的收成。
2: 嗯，那我们再请马老师给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秋粮啊，主要是包括哪些作物？那秋粮对于全年的粮食产量又意味着什么？
3: 嗯，其实我们经常讲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你像秋粮在我们国家的粮食产量中的占比也是非常之高的，基本上是在70%到80%的这样一个样子。所以其实全国的粮食产量主要是看秋粮，所以秋粮这样一个承载力就非常的关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秋粮中，其实南北方的这个种植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米的种植面积是最大的。同时的话，南方北方也都会种植水稻，特别是我们讲的这样中稻和晚稻，而且还有一些我们讲的这个大豆啊、红薯，还有这样一些这个农作物。所以其实在这个秋粮的供成中，主要是玉米。而且就像刚才姜老师谈到，其实在这个秋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粮食生产它面临的这种挑战是非常大的，一个是我们常规的这样一些

0: 略性的去进行啊，包括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就是农业涉及到部门非常多，除了我们讲农业农村部门，你还有我们讲气象的、水利的、科技的、应急等部门，当他们遇到这样一些防灾减灾和农业稳产增产的时候，怎么样去加强这种政策的协调性，让这个政策形成组合的这种组合力，或者说是发挥这种组合效应，对于我们提高这种农业的韧性，我觉得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只有把这些政策真正的形成合力，然后落到实处，特别是在这个最基层能够形成这样一个很强的农业的支撑力，那我们讲的这个农业生产的韧性才能真正的达到。
1: 嗯，江涛还有要补充的吗？
2: 刚才。

0: 的拓展的过程中已经连接到了我们的方方面面，所以老百姓呢，对他们来讲，老百姓的感知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平台经济怎么做，这些平台怎么去表现，就会影响到人们对于这个市场监管的一个预期。那么平台呢，如果说通过像幽灵外卖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啊，甚至一些虚构订单的一些模式去进行竞争，去打价格战，进行平台的这种补贴，那么我想对于这个老百姓的这种预期啊和他们的消费的伤害是非常的巨大的。所以我想监管机构这样的一个重法，就是希望能够阻止这样的一些啊这种平台式的内卷式的竞争进一步的去蔓延，为市场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呢，其实监管部门并不是希望啊通过这个重罚去这个让企业不去发展，而是说希望它改变它的发展的模式。那么平台的其实发展的模式有很多种啊，有些也是在推动他们的创新，包括一些技术的创新，一些赋能。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信号就是让他们去改变他们原来的想法，去推动各种方式的一些创新的这种服务的模式。
1: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我们注意到还透露了一组数字，说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整改后平台的整体抽成率是由之前的大约11%降到

0: 大约9%，而每年为货车司机的减负额是超过了13亿元。平台借助算法独家排他的规则制造的行，
1: 那又会用垄断的高价来实现的这样一种垄断收益的回收。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短期看好像消费者因为一些补贴拿到了好处，但是我们说长期来看呢，它面临的是一个在未来性的商业秩序呢，主要这个切入点就是不能使得一方具有这样一种支配性的地位，无论是市场支配地位也好，还是平台与这个从业者之间的这样一种相互的支配地位也好，那么只有形成了这样一种良性的这个商业秩序，才能够使得说良性竞争有一个生发的空间，那么也才能构筑比较稳固的市场秩序和经济底座。第二个呢，就是说基于现在的人工智能时代的这个市场经济呢，也要遵循这个智能向善的原则。我们说所谓的平台也好，包括从业者好也好，它背后实际上是一套算法，它的排他规则，它的定价原则背后都是平台所设计的这个算法。那么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呢，在人工智能时代，需要更多的一方面是为企业赋能做人工智能加，另外一方面也要关注企业的智能向善，使得所有的算法呢，它是提供一个公平合理的秩序，向这个方向去发展，而且是要有助于这个秩序去发展。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才会有一个清朗的商业环境，使得说人工智能它发挥的是一个正向的作用。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还要兼顾这个投资者包括平台从业者以及消费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利益分配。我们说消费者当然觉得啊，我能拿到优惠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包括我在内我也觉得非常好，但是呢在整个的社会环节当中呢，这三方面的利益是需要兼顾的。对于平台来说，它有给投资者回报的这个压力，所以呢它有进一步驱动它经营回利润增高的这样一个动力。那么作为从业者来说呢，当然他一分辛苦一分努力就要有一分回报，那么消费者呢也是愿意说这个物美价廉更好。如何平衡好这三方面的关系，它实际上是需要这个治理内卷式竞争精准去发力的，精准的去辩证施治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有利于三方面都得利，那么形成一个良性的这样一种互动关系，也是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别的利好。
0: 事实上除了民生消费领域，整治产业领域的内卷式竞争也是反内卷的重要方面。今年4月份起，我国对光伏等相关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了调整，正是遏制行业内卷外化的重要举措。
2: 从今年4月1日起，我国电池产品的出口退税税率从9%降至6%，明年1月1日起全面取消。业内人士分析，近两年储能电池行业开始部分出现增收不增利现象，为防止竞争滑向低价内卷，国家适时进行了政策调整。从政策生效后的情况来看，我国储能产品依然保持着较强的竞争力。
3: 在这个出口退税取消情况下，我们的客户依然很理解，绝大部分都是跟着这个退税调整的这个销售价格。
2: 专家表示，短期看受政策节点影响，海外市场会出现提前备货与项目抢装，但从中长期看，储能企业将会加速构建新的出海模式，同时加大投入来提升产品竞争力和服务运营能力。
4: 现在全球的180多，
1: 包括这个纲要里面提到的要规划引导产能调控价格治理行业自律，实际上是出自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个方面的。那么从高质量来说呢，这个15规划纲要在之前就提到了，做这些工作的目标是要调整产业布局，它实际上是要推进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目标。所以说呢，这个反内卷它是要是一个持续要坚持的工作，根本上是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目标。那比如说了，从这个规划引导来说，那么就是对产业布局的一个提前的擘画，需要去建什么，需要去投什么，是有一个方向性引领的。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实际上就是避免新的内卷式竞争出现。第二个呢，就是产能调控，它是为了防止大家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在一个不够高质量的状况之下去竞争。那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呢，它也给了一个有力的指引，提升大家的国内的竞争力和国际的竞争力。第三个呢，就是价格治理的矫正，它实际上呢就是要解决这样一种补贴啊，包括其他的方式导致的这种低成本的所谓的竞争，那么也就改变。

0: 或者扭转这样一种不良的生态，为未来的实体经济带来一个更高质量的环境。那么同时呢，就是还要行业自律，这就是说也不仅仅是有违政府的问题，那么有效市场它需要行业自己去做许多的事情，包括企业方面也做许多的事情，那这样的过程中才能够实现我们说持续的推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 内卷式竞争往小了说侵蚀企业的利润，往大了说扭曲资源配置，增加经济运行风险。而更难的地方在于，它很容易异化成一种一旦开启，大多数竞争主体就不得不被动参与的零和博弈。整治内卷式竞争覆盖平台消费、实体经济、职场就业、区域发展等多个维度，是贯穿宏观、产业、民生的系统性工程。它关系着人们的消费体验，关系着产业的竞争力和经济运行的健康与否。用良性竞争推动高质量发展，内卷式竞争必须停。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路线图出炉，文化和旅游部公布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将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作为旅游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积极探索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路径。
2: 如何深化文化和旅游融合？如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旅游新需求？就需要我们用旅游强国的这样一个目标来统领旅游工作，
1: 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激发经营主体创新创造活力，将撬动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增量，拓展融合业态，拓展消费场景，旅游强国建设在提速，如何加力赋能美好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最近发布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指引未来五年旅游强国建设的路线图来了，都有哪些新的内涵？丰富高品质旅游将会给广大的游客带来怎样的新体验？旅游消费潜力如何持续迸发呢？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欢迎两位。缤纷夏日，各地在新场景、新体验方面都在加力优化。我们先来感受一下暑期文旅市场的热力。
1: 步入暑期，厦门演艺氛围持续升温，延续周周有演唱会热潮，将举办13场大型演唱会，预计吸引近20万歌迷来打卡。同时，第七届鼓浪屿音乐季、嘉庚剧院暑期演出季轮番上演，歌剧、舞剧带来多元体验。针对毕业生与亲子家庭，还推出心动厦门毕业巴士巡游歌会，在城市地标带来青春音乐快闪活动。在江苏连云港、连岛、海上云台山景区实行一票玩两天福利政策，游客半日游转两日深度游比例提升42%，景区二次消费、过夜住宿需求大幅上涨。在重庆，大型舞台剧《重庆1949》利用360度旋转飞升的舞台设计，配合实景特效，让观众仿佛穿越回1949年的山城。在浙江杭州，话剧《寻关漫道献礼版》在
2: 可以去做一些优质服务的承诺啊等等一系列这样的一些方式。最后一个，其实让我们的这个人民、让游客更满意，靠什么呢？靠我们的制度体制更加的健全。因为旅游业是个综合性的产业，不是说文化和旅游部一家就可以去推动的，就需要各个部门一起去推动，各个部门各司其职，一起来为我们的游客的满意的出行啊、满意的旅游啊，一起来去做这样的一些工作。我想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可以真正的把我们的旅游业的这种幸福产业、民生产业的这种特点，可以很好的体现出来。
0: 嗯，
2: 对。
0: 那我们注意到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国内。

0: 出游的人次要达到83亿人次，总花费7.7万亿元，这些量化的指标，邢老师来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这次的规划中会设定这样具体的数字指标？
1: 我们一般说国家级专项规划的一个特点就是设定量化指标，通过几个很典型和代表性的量化指标，把我们规划描述了一个美好蓝图啊。

0: 来自全国各地的650余种古法手工纸，通过创新设计，将传统纸张制作成各类日常用品。
1: 我手上拿到的就是老师刚刚制作完成的纸灯，灯的外面呢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手工纸，带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纹路。打开灯后，通过内部灯光的照射，更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这种方式将中式传统的手工纸通过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走进了现代生活中的使用场景。
0: 像这样的创意还有很多，不少年轻的创作者基于各种传统工艺进行跨工艺门类的技法融合，并针对现代日常生活需求进行功能化改良。
2: 我就用热加工和冷加工一起做了一个喜欢的雕塑摆件，然后发现喜欢的人很多。
0: 随着兼具创意与文化底蕴的传统好物走红消费市场，一批主打传统技艺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也吸引着更多人在慢下来的传统文化世界里完成一场独特的精神充电。
3: 在这一面木器墙前呢，有30多份香方，其中部分还是来自于古籍，主要分为木樨香等花香、维英香等药香以及二苏旧菊等木香三大类，可以通过试闻这个试香瓶确认自己喜欢的味道。那确定好香方之后，可以来到这边按照香方进行原材料的配取，配好之后呢就可以上手体验了。在一杵一研之间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技艺。
0: 在同一条街的另一处空间里，不少人正把时间交给转刀，这里主打传统篆刻技艺体验，从挑石料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一片荒土变为创新高地，一张蓝图汇成未来之城。雄安新区如何从零到一长出完整创新链？
3: 有几十家都在这边聚集，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圈子里，扎根雄安，然后深耕雄安。
4: 这的话，类似安影这样的故事，会越来越多。
2: 2025年，雄安新区成立了100亿元规模的科创基金，专门针对空天信息、卫星、互联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机器人、生命科技等未来产业投早投小。目前已完成22个创新项目，投资金额超10亿元，而更多的创新项目正在雄安茁壮成长。
4: 这个在去年在港股已经上市了，它是这个领域的连续9年的世界冠军。那它总部已经搬过来了，现在就是研发中心，包括它的北方的生产都要放到进去了。就是这个是一瓶，实际上
3: 创新突破还有哪些场景应用，甚至哈还有哪些可以相互去形成催化反应的哈一些领域，让我们产生了更多的技术创新的思路和这种应用场景创新的叫前瞻性布局。
2: 从无人机自主作业系统到可进安全智能体，产业园就是产业链。这种垂直产业链楼宇经济的新模式，让创新协作从千里之外变成电梯之间。创新的种子正在这片链群集聚之城拔节生长。
5: 数字科技板块加快聚集，50多家央企数字科技公司和近100家生态链重点企业落地，围绕数据标注、数据流通、算力服务等形成并推广了一批数字平台和数字产品。

0: 我们把真实的应用场景开放给企业，通过各种活动，企业之间进行连接，楼上楼下的合作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1: 动力电池新规落地，能否破解电池回收行业的诸多难题？
2: 如果它进不合规的处理的话，我肯定也收不到啊。我之前也看到过，我们包括一些的士、一些那个网约车，我们都收不了，因为别人报价都会比我们高。
1: 车电一体报废，全链条溯源，强制安全存储，新规刚性发力，能否重塑回收秩序？
3: 代码我会追踪，包括我的用户也是要跟踪的，最后我就要销户，哪一个东西没有销户，我的器材在哪一个位置，这样我都是全程都是清楚的。
1: 经济半小时，

0: 电池对它进行拆解，对它进行那个打粉，这块业务呢，可能现在呢还是吃不饱。这个应该是属于他们生产的厂电视厂家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编码。
1: 对，
0: 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国标出来之前，他们对这种编码没有强制性的这个国标要求。
1: 现在是新出来是1214位嘛？
0: 对，可能后续
1: 就是17位的。
2: 按照新规，所有退役的动力电池从入库、出库到综合利用环节，必须完整录入溯源系统。新生产电池统一使用24位国标编码，一物一码。老旧电池编码不规范，也必须如实标注全程留痕。电池来源、型号、容量、成分、流向、处置单位全部可查，形成闭环。记者在拆解车间看到，眼下仅有2块电池正在完成新规要求的编码扫码录入工作。问题是市面上各类电池之前的编码规格不一，给溯源监管带来了不小难题。
0: 这个新规的一个主要的变化应该就是这个强制性的处罚性的手段的一个变化。你有一些比如说他偷点懒，那可能他就不会去做这个事情嘛。但是整个溯源它的目的就是从
2: 环保审批并严格备案审核，原有粗放式管理已无法满足要求。为此，湖南的另一家资源回收企业正在搭建一套数字化监管平台，用技术手段实现全流程合规管理区域，配备温控、防火、24小时热成像监控等安全设施，从硬件上杜绝安全隐患。
3: 在这个动力电池间呢，我们最多可以存储3块动力蓄电池，在我们的电池货架上可以储存2个，在我们的电池举升平台还可以储存1个。这次我们是增加了一个是空调的这个出风口，包括我们的这个带热成像功能的这个摄像头随时进行24小时的监控。
2: 根据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数据预测，2026年国内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退役量将达到43吉瓦时，按照行业估算在80万辆左右，到2030年这一数值将攀升至171吉瓦时，意味着将有300万辆新能源车面临淘汰。在徐胜明看来，这么大体量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必须明确责任主体，并做到全程记录。
4: 蓝来就是我们电池的生产企业，还有我们的使用的就是企业，就是国管一带，就是没有真正的把它一起管理。但是现在我就是假如说我们要全链条管理以后，我就假如说我的电池企业有代码，我卖给了我的汽车企业，汽车企业我就知道卖给谁，然后我的从个代码我可以追踪，包括我的用户也是要跟踪的，最后我就要销户哪一个东西没有销户，我的器材在哪一个位置，所以这样我都是全程都是清楚。
2: 2026年4月1号起施行的动力电池回收新规明确实行双主体责任制，双主体的一方是整车企业，另一方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短短半年，从翻倍到迅速下跌，废旧手机回收为何坐上价格过山车？
4: 我记得去年九月份的时候的价格就是在1000到1100左右，然后我是一路看着它涨过来了，然后从1100变到1500、1600、1700、1800，最贵的时候这个超过价格也是达到4000，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是把它拆出来卖的。
5: 现在的行情跟之前天差地别
6: 啊，
5: 收集特别困难。
6: 一天能收多少？
5: 而且成本很高，非常难受，我只能这么说，非常。
6: 现在还有多少员工啊？
5: 现在现在可能业务都要暂停了，到这个地步了。
3: 这些被人们视为电子垃圾的废旧手机，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城市矿山？
7: 别看这个铜锭长得比较难看，这一块呢大概有个500公斤，值大概10。
3: 行情从何而来呢？记者了解到，目前 AI 产业对高性能存储芯片的需求激增，一台 AI 服务器主内存用量是传统服务器的8到10倍，大量产能向高端产品倾斜。三星、 SK、 海力士、美光等上游厂商陆续停产或削减传统存储芯片的供应，导致消费级存储芯片市场出现缺口。一位在华强北从事电脑组装的商家向记者描述了这半年来内存条价格的变化。
4: 我记得去年九月份的时候的价格就是在1000到1100左右，然后我是一路看着它涨过来了，然后从1100变到1500、1600、1700、1800，最贵的时候这个超过价格也是达到4000，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是把它拆出来卖的，现在也是没有办法，也是为了把它让客户能买得起内存条，也才是出此下策。
3: 在此背景下，废旧手机里的内存芯片成了现成的货源，拆下来的芯片经过翻新重新流入电子市场，用于白牌耳机、山寨平板、智能家电等对成本敏感的消费电子产品。一场前所未有中暴涨，进来投机的一批人也是退潮时最先出逃的。短短半年，从翻倍到迅速下跌，废旧手机回收为何坐上价格过山车？
4: 我记得去年九月份的时候的价格就是在1000到1100左右，然后我是一路看着它涨过来了，然后从1100变到1500、1600、1700，最贵的时候这个超过价格也是达到4000，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是把它拆出来卖的。
5: 现在的行情跟之前天差地别
6: 啊，
5: 收集特别困难。
6: 一天能收多少？
5: 而且成本很高，非常难受，我只能这么说，非常。
6: 现在还有多少员工啊？
5: 现在现在可能业务都要暂停了，到这个地步了。
3: 这些被人们视为电子垃圾的废旧手机，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城市矿山？
7: 别看这个铜锭长得比较难看，这一块呢大概有个500公斤，值大概10万块钱。
8: 在没有这个技术之前呢，国内处理废电路板啊都是采用这个土炉子啊进行这个处理，我们的铜的这个收率有高。

0: 高出这种土豆子的话，要高出2%到5%。你像鸡啊，就能高出5%到15%的这个收入，这个价值就不小。
1: 经济半小时，
2: 短短的半年时间，回收商家经历了价格翻倍的狂欢，又遭遇了20多天价格腰斩的阵痛。不少人高价囤货，陷入巨额亏损，连下游依赖拆机芯片生产的中小企业也被迫停产甚至离场。让我们进一步感受，
3: 还可以作为下游的这个企业的原料，它进一步回收其中的这个铜啊，它最终产出来的尾渣呢，可以作为建材使用，就基本上所有的这个东西都物尽其用了。
1: 根据记者进行
4: 我们的 X 光机，我们就能够通过不拆机的方式，就能看到它这些有哪些换过件，或者说有一些这个零器件的缺失，都能通过这样的一台机器然后给它照出来。我们一次性可以去检测8台，那么1个小时呢，我们能检测200台的机器，在效率上也是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1: 据中国旧货业协会数据，2025年我国二手3C 产品市场主流二手交易平台合计市场占有率低于26%，这意味着超过3/4的二手手机交易发生在交易平台之外。二手3C 类电子产品行业集中度极低，街边小店、手机维修店甚至个人之间的熟人交易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非标准市场。
5: 买二手的话最害怕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6: 就算是二手很便宜，但是你玩没几天就坏了，然后又不给我修，这不就妥妥的损失吗？
7: 太麻了，假的。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出口再添新爆款，从仿制到原创，中国创新药凭什么走红全球？从卖产品到卖技术，中国创新药叩开欧美市场大门。
2: 即便是创新药，我们也需要一路小跑加速前进。
3: 整个创新药的包括我们BD许可的收入，整个占比达到了82%。
1: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出口新爆款，那就是中国创新药。曾经中国是医药进口大国，可现在越来越多的国产创新药远销全球，而且国际巨头们争相和中国创新药企业合作。从跟跑到领跑，从仿制到原创，中国创新药靠什么叩开欧美大门走向世界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力旺产品发1600支，帮我巴西圣宝宝。这个批次
2: 在上海这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这批用于治疗分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负责海外出货业务物流专员张浩正在清点核验，打包出库。这批共计1600支的 PD-1 创新药即将发往巴西圣保罗。
1: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万支，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其中上半年发货3万多支。
2: 报显示，自2019年5月开出首张处方，这款生物类似药汉利康7个月的总销售额约人民币1.9亿元，2019年企业实现营业收入约9090万元，同比增长112.84%。短短2年时间，这家企业一共4款生物类似药密集落地，其中一款生物类似药进入全球60个国家。自从生物类似药成功站稳脚跟，这家企业在创新药研发上又有了新的突破。
3: 这是我们2022年批准的第一款创新药施鲁利单抗汉斯壮。那么你可以看到，我们是全球首个获批一线治疗小细胞肺癌的抗 PD-1 单抗啊。这款产品现在当然也是欧洲获批了，这个东南亚获批了，中国获批了，我们今年也会叫美国的上市申请。
2: 2022年，这家企业又推出了治疗小细胞。

0: 肺癌的 PD-1 单抗，在这款创新药国内上市的第二年便实现首次出海，2023年12月28日在印度尼西亚获批上市。现在这家企业已经有10款药在全球60多个市场获批，惠及超100万患者。他们已经在全球建立起自己的朋友圈。
1: 我们有在亚洲批准的产品，我们有在欧洲、德国、这个法国这些欧洲的区域批准的产品，我们也有北美、南美新兴批准的产品。从这个产品来说的话呢，就构建了我们的一个朋友圈。
0: 在我们采访期间，一家韩国制药企业的负责人带领团队来到上海，与陈启宇的企业签署了一款治疗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创新药物的全球独家选择权协议。这家韩国制药企业看重的是中国企业的研发和全球商业化能力。本次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双方合作从中国及东南亚10国全面拓展至美国、欧洲、日本等全球核心高端市场。在陈启宇看来，这也是这家中国医药企业加速推进药物全球落地的一次新的尝试。
2: 过去我们是研发药做中国市场，这个把海外权益有些就许可，但这次是我们中国市场先拿了啊，我们现在要去把他的美国市场的权利拿下来，到美国，我们去美国构建这个产品的这个销售团队，这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3: 我认为呢，只是把产品卖出去，这个不是完全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步伐。对于我们来说，有这么一个药可以尽快的让我们在美国、欧洲、海外建立我们阿尔茨海默症商业化团队，这能把整体的全球商业化的能力提升，是未来我们也是期待自己成为一个中国的跨国药企。
0: 2025年，王兴利所在的企业创新药品收入98.93亿元，占制药业务收入比重提升至33.16%，其中境外收入129.77亿元，占营业收入31.15%，同比提升3.64个百分点。
4: 从我们生物制药行业本身的发展来说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在不断的这个进步啊，那么去年可以说我们对外这个技术授权的金额和这个数量都创了新高，所以这也是体现呢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技术这个有能力啊支持推动这个企业出海。那我觉得未来的方向呢，进一步丰富呢出海的形式，从简单的这个技术转让，从简单的出口要转向呢在当地本地的这个专业化生产，这个技术的这个进一步的和当地的产业链融合。
0: 怎么走上创新转型之路的呢？
5: 我们是1995年在连云港成立的，那么成立之初呢，是以仿制药为主来去推动企业的这样一个发展的。当时呢，就是说我们应该说所有的营收都来自于仿制药。
0: 2018年之前，公司总收入已达77亿元。2019年，刘爱峰他们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全面停止仿制药研发。
5: 2002年，我们开始涉足做创新药物的研发。那么到2019年呢，集团再次提升了我们整个的研发的一个大的战略，就是把我们已经在开发管线当中的大部分的仿制药全部停止继续开发，那我们专注做创新。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转型升级的，确实这个挑战还是非常大的。那在2019年，我们整个创新药的收入占比还是非常低的，不到5%嘛。
0: 创新药刚刚起步，他们却停掉了仿制药的继续研发，这种转变对于企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研发创新药这条路走通了，企业将迈向发展的快车道；如果创新药物研发失败，也没有新的仿制药上市，那企业将承担不可挽回的损失。正是凭借敢于断奶的勇气，全盘转向创新药研制，为吕爱峰
4: 过国际的市场。有的企业呢，是就是把研发的这个流程延伸到国际上的市场，延伸到当地，那么和当地的企业，包括当地企业已经掌握的技术，特别是数据来相结合啊，这样来提高研发的效率。
6: 那刘博，一会儿咱们要去哪里啊？
7: 一会儿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的最先进的全球研发中心的实验室。
6: 然后为什么叫全球研发那个实验室啊？
7: 因为我们崇尚的一个理念是，我们的创新。

0: 我们的生产立足于中国，但是我们的发展，我们服务的对象是立足于全球全人类。
1: 刘世兰是这家生物制药企业的研发试验负责人，跟随他的脚步，我们走崭新的科研空间，行业顶尖的硬件设备，全方位对标全球前沿医药研发标准。
2: 创新永远是一个主旋律，因为你只有创新才能去不断地去解决一些未满足的一些需求。
1: 李军博士曾经在美国工作和生活近20年，在国外他扎根海外核酸药物研发一线，亲历国际药企的研发模式与行业格局，也亲眼见证了国内医药企业的巨变。
3: 不可同日而语啊！我刚刚出国，我们那时候全部都是仿制药化药为主，现在我回来，哎呦不一样了，现在都是生物药，而且是跟世界接轨的生物药。
1: 研发团队中和李军博士一样拥有海外顶尖科研与从业经历的科研骨干比比皆是，他们是连接中国创新与全球前沿的关键桥梁。这其中年近七旬的陈炳良博士便是最具代表性。

0: 看全国覆盖哈。小兔说南京医科大学常州校区今年第一年招生了，嗯，挺好，常州又有了一个新的学校。
1: 常州医科大学，
0: 南京医科大学常州校区，
1: 南京医科大学，南医大，
0: 对，
1: 哎呦，不错不错。
0: 你知道河海大学常州还有一个校区？
1: 不知道，
0: 真的，
1: 这个真不知道，
0: 不知道吧？我们小时候知道常州最好的大学就是河海大学。
1: 那个河海大学就是它是什么专业在常州校区？
0: 不知道，
1: 不知道咱就知道一个大概就行哈。
0: 因为我们又不研究这个学术，所以我们可能不太了解。
1: 还真是，
0: 对呀、啊，
1: 确实，你像我们这个专业嘛，播音主持专业的话、嗯，如果是高校里面的老师，会研究每年的政策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区别。
0: 对。
1: 然后呢，会研究说，哎，这个孩子到底应该如何去。选择学校的这个考取的一个攻略，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哪些学校选择一下，然后中上层的、顶级的，然后还有一些保底的哈、再加上呢，你配合你的文化课分数到底大概要考了多少分，所以说真的是术业有专攻，
0: 是就。我们干这一行，我们会了解这些政策、艺考的政策，但是我们对那个正儿八经哪个高校在哪个校区有哪些专业，还真的是不了解。
1: 嗯，
0: 我就知道现在南京师范大学有一个播音专业，是不是跑到丹阳去了？
1: 哦，对，
0: 对吧？因为有一年他们还找我去。就说去教课，我说、啊、不好意思，我没有时间
1: 啊、没错，也找了我
0: 啊，也找了你。
1: 嗯，
0: 其实我不是想说没有时间，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
1: 我懂，
0: 那、你也懂的哈。
1: 哎，我懂，大家也都懂啊。
0: 懂吧？
1: 大家懂吧？
0: 为什么？
1: 啊，
0: 就比如说有个地方找我去演出，我明明有时间，但我就不想去，原因是什么？大家懂吧？
1: 嗯，懂得打出来啊，
0: 懂得打懂，懂得扣一。
1: 懂得对，懂得打懂啊，懂得打懂。
0: 就我就觉得，嗯，就没有意思，你明白吗？
1: 嗯，
0: 就
1: 是不值得。
0: 之前还有一个高校也找过，也找过我，我也是婉言谢绝了。
1: 哦，是吗？
0: 嗯，
1: 还有一个高校，难不成也是我？
0: 对呀，对呀。
1: 就我们这个圈子比较小啊，
0: 对对对，
1: 家人们，你们懂吗？
0: 对，
1: 就是比较小、啊。
0: 我说，在你的课时费后面加个零，我就来。
1: 但不得不说，真的，到了一把年纪之后呢，他就不愿意去做一些，耗费体力且收益不多的事情。
0: 对，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其实说实话，对于我们来讲，不是什么难事儿，有压力，也不会想到说你以后要怎样怎样怎样，都觉得你现在能挣钱，那以后一定也能挣钱。